0: 王卫国已抓获一名盗挖嫌疑人，另一名正在朝9点钟方向逃窜。
1: 走吧，我去弄他。
2: 站住！
3: 把枪放下！
2: 你这后边堆，前面堵的，你犯得上吗？我这就想挖点土回家养花，这你们这公安管的也太宽了吧？哎，
3: 我倒不是警察，我是
2: 啊，你不是公安的，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3: 哎，我话没说完呢，我是文物保护所的，根据相关规定，在文物保护范围内挖掘，那就归我们管。你现在已经触犯了，
4: 滚！
3: 你，
4: 陈建，你来干啥呀？
3: 不帮忙啊？
4: 哎呀，你个书生能帮着啥忙啊？赶紧走！
3: 我不走，
4: 再伤着你。走，
3: 不带，
4: 这是命令。
3: 我手头有责。
2: 你们俩唱戏呢？啊！
4: 再不让开我劈了你们俩！
3: 喂，
4: 甘督手试试、哎。
2: 啊！
4: 你试试。你。我们要是受了伤，那叫工伤；殉职了，那叫烈士。你要是受伤或者死了，我们就正当防卫。
2: 哎，你别过来！砍球！
4: 砍呢？砍呢？你砍呢？把铁球放下、哎！
2: 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别往前走了。我是头一次啊，大哥给个机会吧，大哥。
4: 少废话！
2: 哎呀！大哥，我的是胳膊，不是水壶盖儿啊！你别往死了拧啊！呀！
4: 我瞎动，我能拧吗？
3: 王警官，你们来了，
5: 靠上。
6: 巨子，你没受伤吧？
4: 没有，皮儿都没擦着。你那边怎么样了？
6: 架上放。

0: 时候心里也有数。
1: 好，去看看。
2: 哎哎，曲司长，那我呢？
1: 一起跟着去啊。
2: 哎，
1: 不听话呀？啊，还守土有责。
2: 哎，不是曲所长，我哎呀，我当时就觉得我这血我蹭一下就上来了，我这胸口就有一股气顶上，我就守土有责了。
1: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想说记住你小子还挺有血性啊，啊，这大个没白长。哎，你咋找来的
2: 啊？赵姐说你们在这蹲点呢，我就想过来跟你道个歉，来了之后我也不好意思说。哎，后来我一想啊，这夜里抓捕我要是能帮上忙，那是不是也算将功补过了，我就在地里躲着，后来我看你追出去，我就也跟着追出去了。
1: 下不为例啊，你跟谁都没打招呼，就这么

0: 为啥不尊重呢？
1: 啊，我，哎呀，我也说不上来，
0: 说不上来，就是因为你对自己太自信了，眼里除了自己，就没有别人了，凡事看一眼就敢下结论了。
1: 嗯，是，哎呀，
0: 年轻人有。

0: 到了，就这个车。您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些文物，您给看看。
1: 这几件都是自己做的，这器型都不对。哎，这几样是在哪儿出的？你看，这还没来得及清理呢。哎，塑料袋里是什么？沈健
2: 啊，
1: 你给我打着手电，我仔细看看。
2: 哎，
1: 奇怪呀，
2: 哎，这是鬼脸钱。
1: 是啊，这附着的土质就是咱们这边出土，而且数量还不少呢。
0: 曲索，咋了？
1: 是这样，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你看这几个小铜粒啊，这是战国时期楚国流通的货币，因为表面刻着文字，底下打着孔，就像是一个人张着嘴做鬼脸一样，所以被称为鬼脸钱，也叫乙鼻钱、瓜子金等。看这个，上面附着的土质和咱们二龙湖古城很接近，但是咱们那儿是燕国的古城啊，燕国主要流通的货币是小刀币，这么多乙鼻钱明显不是偶然出现的，可这燕楚两地离着十万八千里呢，这些鬼脸钱是怎么过来的？
2: 曲所长，你看这箱子里还有赵国的布匹、秦国的环钱，哎，这小箱整个一个战国的小银行啊。
0: 也就是说，这些古铜币是战国时期的，也是从咱们这儿出土的。但咱们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别的地方的钱，就不知道了。
1: 可以这么说。
0: 嗨，我先审他们一番，说不定他们一交代咱就对上了。
1: 那你可得审仔细了啊，这要是咱们这儿出土的，那就说明很可能有遗迹已经遭到破坏了。
0: 好，曲所，你就等信儿吧。
1: 好。
0: 曲所，
3: 哎，
0: 曲所，
3: 王警官，
0: 这箱宝贝给你送回来了。
3: 哎呀，可让我惦记好几天了。哎、小沈，赶紧接下来，快快接过来。
2: 哎，给我吧。
0: 好，知道你惦记这些文物，这部分相关的选完了，就先给你送回来了。
3: 小赵，
4: 哎，
3: 赶紧倒水去。
4: 王警官，您喝水。
2: 不客气。
3: 咋样啊？审出点啥？
0: 他们交代，这趟来除了想去二龙湖古城挖金子外，也想在周边收点文物再去倒卖。这箱古钱币，就是他们在下河套村一个叫张猛的村民家连哄带骗偷来的。我们交叉对比过证词，不是撒谎。
4: 下河套村，那也不在二龙湖古城遗址的范围里啊。
3: 小赵，
4: 哎，
3: 把大比例地图拿来。
4: 来，师傅给。
3: 好，你们看啊，原来我们在调查二龙湖古城周边的城防设施时，都认为东湖部落在北边，哨塔应该也在北边。但是如果把昭苏台河看成一条天然的护城河，
2: 那就只有南边需要防守。
3: 这上下河套村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公里，中间是开阔地，是最适合安置哨塔、望楼、烽火台这些设施了。哎，也许这些钱币就来自那里。小赵，
4: 哎，
3: 你把这些文物给大家分下去，做好记录入库。我去趟下河套村会会这个张猛去。
4: 哎，师傅，这下河套村不在咱古城保护区的范围里，咱们平时跑得少，要不你等这些文物都整理好了，我陪您去。
0: 啊，等这几个小子都审完了，我们也得再去找这个张猛核实一下情况。曲所，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去也行。
3: 哎呀，不行啊，上次那个金叶子隔了两三天就没了，这哪还敢等啊？我一会儿就去啊，先去了再说。
2: 曲所长，你带我一起去吧。
3: 你？
2: 哎，赵姐，赵姐。
4: 师傅，您就带小沈一起去吧，这路上咋的也有个照应啊。师傅，
3: 那行，走。
2: 哎，
4: 来来
5: 那张猛家呀，就在那边那个苞米垛子后院。要说这张猛子啊，人不坏，就是一根筋。用我们二人转唱就是，又冷又寒呐、啊。哎呀妈呀，愿意唱两句儿。哎，走走。哎，他爷爷呀，原来会做乌了鞋，那鞋呀，纯牛皮做的，结实。哎，冬天啊，里边放上棉花，乌了草，老暖和了。哎，就靠这手艺攒下来点家底儿，等到他这代了，这做乌了鞋的手艺是还在，但是现在也没人再穿乌了鞋了呀。这小子就觉得自己有这手艺，是我们不识货。哎。俺们第一书记啊，给他出主意，让他做成工艺品，说有了市场，这老手艺就能传下来。可这小子他不干呐，说改良了就是破坏了老传统，就成天在家做鞋，那家里那地儿也撂荒了。得亏啊，现在有合作社，他那地儿啊，年年都有分红，才没饿死他。哎，你们文保所找他干啥呀？他。跟文物还能沾上关系呢？
1: 哦，就是找他核实点事儿，简单问几个问题。
5: 问问题呀、啊？哎呀妈呀，那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那第一书记啊，带种粮大户们到省城学习黑土地保护耕种去了，那得好几个礼拜才能回来呢。那张猛啊，那小子可就听第一书记的话，那我这妇女主任说话都不好使。
1: 讲理不？
5: 反正分时候，
2: 讲不讲理还分啥时候啊？
5: 啊？
2: 那他啥时候讲理啊？
5: 他有理的时候呗。
2: 那他要是没理呢？
5: 那就不讲理。哎哎妈！哎，到了，就这家啊。我，你刘婶儿，开门呐！
6: 太巧了，干啥玩意儿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5: 哎呀妈呀，都快十点了，这太阳升这么老高，都晒屁股了，你还睡呀？嗯，
7: 人生如梦呗。
5: 你瞅瞅瞅瞅，就这路货。哎，我说张猛子，你又干啥好事了啊？人家文保所都找上门来了。
8: 嗯，文啥所？
5: 文物保护所。
8: 嗯，不到。
5: 哎，你再装，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装，那就是派出所来找你了。
8: 哎呀妈呀，那派出所来我也不到啊。
5: 不是你油盐不进呢，我看你这小子。
1: 大姐、哎、大姐，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他唠唠啊。
5: 行
1: 啊。孩子，你最近没接触过文物啥的吗？
8: 嗯，没有。
1: 啊，行，那咱就不唠文物的事儿了。听刘大姐说，你会做乌了鞋？
9: 哎呀妈呀，那我做的还好呢。那屋里请啊！进，哎哎，进
1: 来，
9: 哎坐啊。
1: 行，那咱就唠唠鞋的事儿。
9: 哎，行。
1: 哎呀。我们干考古的成年累月的在这山里林里做考古调查，一双鞋呀穿不了几天就不行了。听说你有做乌了鞋的手艺。
9: 哎呦呦呦，
1: 你给咱拿来看看呗。
9: 哎呀妈呀、
1: 啊、
9: 等我啊。哎哎，这双还有这双、哎、这个也挺好。哎、啊、来你瞅瞅啊，就我这乌了鞋那都是上市里烧的牛皮呀、啊！你听着这动静，我跟你说，一张牛皮就能出这四五双乌了鞋。
1: 哎呀，来，我瞅瞅，
9: 你瞅瞅。
1: 哎呀，这还是二排乌了呢。
9: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懂行啊！
2: 哎，曲所长，啥是二排乌了呀？
1: 这里边就有学问了
2: 啊！
1: 用牛皮做乌了鞋，头排取皮必须在尾巴根那儿，
9: 对，
1: 三排取皮在腰骨处那儿。
9: 哎
1: 哎，但是这两处的皮质打横褶多，
3: 做不出优质的乌勒鞋，
8: 那可
3: 只有这二排曲的皮，在牛屁股和脊骨处是最好的位置，做出来的鞋耐磨结实，是这么回事不？
8: 哎呀，那啥也别说了，知音呢？
9: 哎，烤奶霜了，我给你便宜点啊！
3: 哎，先不说钱的事儿，这几双鞋，哎呀，都没相中。
8: 啥？
3: 这都代表不了你的手艺。哎，
8: 不是，这啥意思呀？
3: 你做的这好鞋，那不得先可自己穿呐？我想看看你脚上那双。
8: 你看，被识破了。
9: 行，哎哎，给你。哎，我这双鞋呀，那是穿了好几年了，跟着我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哎，不过你看看这鞋底啥事儿没有。
3: 好，我看看
9: 看看。
3: 哎，最近去过土层下面吗？
8: 没有啊。
3: 那你这鞋底钉子缝里除了有黑土，咋还有黑土层下面的黄泥和细沙呢？刘婶说你也不种地不翻土，那哪儿来的黄土和细沙呢？
9: 这
5: 哎呀，猛子，你有啥就说啥吧，人家都看出来了，那你还在那嘎嘴犟啥呀？
8: 那也不是我想去的呀。哎呀，能有小半个月前吧，那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啊，这雨一停吧，我就想去村南头那片草地里割点乌勒草。我走着走着吧，咔吧，我就踩到坑里去，我整个人掉进去大半截了，这给我吓得脚踩手扒的一顿扑腾才爬上来的。我掉下去那时候吧，我就感觉着这里边它有东西，我这伸手探了半天呢，我就拉上来了一个陶罐，我打开一看，你们一堆绿了吧唧的东西，好像是青铜。
9: 我寻思寻思，我先带回来了。
3: 啊，陶罐呢？
9: 在后边呢。我
10: 先把鞋穿上啊。
9: 我给你拿去。拿来了，给，就这个。
3: 还行，这个没给我整没了。哎，
9: 啊，
3: 这里边那些青铜器呢？
9: 嗨，别提了。前两天他来俩人，说是收旧货的，他就看中我这个陶罐子，那软磨硬泡的，非要买。我说不卖，他说不卖不行。我说你跟谁俩呢？啊？他俩又说，哎呀，相逢是缘，相逢是缘，非要请我喝酒。我知道他俩这是要灌我，我心花了，谁把谁呀？我就抱着我这陶罐子跟他俩喝。结果没喝过，等我醒了，这怀里就剩个罐子，里边东西全没了。
3: 哎呀，那东西丢了咋不上报呢？
9: 害怕了。
5: 哎呀，你还知道害怕呀你？
9: 哎，说啥呢？我是笨，可我不是傻。那俩人走了以后，哎，行了，这事儿它也不对呀，那费那老大事儿。就为了整点破烂，我就搞我这手机查了一下。哎呦，我这一查我才知道啊，那罐子里可能是文物啊。那网上还说呢，盗挖文物3年起步。哎呀，那我还哪敢说了。这两天在家一直都提心吊胆的。
3: 哎呀，那你说你捡着陶罐第一时间要是上报了，是不是就没有以后这些事儿了？
9: 是。
3: 哎呀，来，把你说的那个捡到陶罐的土坑在这个地图上给我标下来。
9: 好像
3: 哪儿啊？
9: 在这儿
3: 啊。
9: 哎，不等，也可能在这儿。
5: 哎呦，你好好话，
9: 我想想，让我想想，应该是这儿。
1: 是这儿啊？
9: 是这儿。
5: 不是你这孩子，这哪都有，你还不如绕着咱们县画个圈呢你。
8: 哎呀，婶子，那不时间长我都忘了吗？
5: 那你好好想啊你。
8: 反正大概就这么几个地方呗。

0: 行，这个事儿啊，别再跟别人说了啊。小展，
1: 哎，
0: 咱们去看看。
1: 好。
2: 哎，这就走了？哎，你不再看看我那乌了鞋了？我那可好了
0: 啊。正好，我再和你说说鞋的事儿。
2: 哎呀妈，太好了！来来，坐坐坐。
0: 我听刘大姐说，第一书记让你改改路子，要你把这个鞋往工艺品上做，你为啥不干呢？
2: 那不是讲究传统吗？
0: 我给你讲讲啊，以前我们进山考古调查的时候，传统就是出门先摸兜，看带没带指南针，要是没有它呀，那大山里丢了那多危险呢啊！后来条件好了，有卫星电话，那也得几个队分才能分到一步，那跟宝贝似的。现在多好啊，一部手机就够了，天上有北斗卫星，地上有五 G 基站。哎呀，咱现在的生活多大的变化呀！啊，你抱着那老传统有用啊？
2: 我忘不了我爷说的话，我爷快不行那咱
3: 跟我说，孩儿啊，也没啥能留给你的，这手艺就算是个念想，你保管好不？然后

0: 俺就说这手艺要是在我这儿改了，你说我对得起我爷吗？哎呀，
1: 你这孩子仁义啊，可咱说这手艺咋往下传呢？是不是他得有生命力才行啊，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他得有人认才行啊。就算听你的，你这手艺一直不变，传个十代二十代，结果到最后谁都不认识你这乌勒鞋是个啥，就我们干考古的认识，那你说你这手艺算传下去了吗？
0: 啊不算。
1: 所以呀，你得创新才行啊。我就不信打有乌勒鞋那天起到传到你爷爷这辈儿，做鞋的手艺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变过，不能吧？
2: 不能。
1: 哎，只有传承不守旧，通过创新让这手艺年轻起来，得支棱起来啊，是不是？年轻人现在不都讲这个支棱起来，这手艺才能传下去。这手艺传下去了，你爷爷那些老匠人们的精神才能传下去，是不是？后来人才能通过这手艺知道以前这片黑土地上的人穿的是啥，为啥咱东北三宝是人参、鹿茸还有乌勒草啊？啊，要是你爷爷还在，你信不信他第一个搞创新？
0: 好像是那么回事。
1: 对呀。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啊，大家要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取196块钱。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也不需要住院。
5: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麻、酸胀沉麻、长

0: 8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那么现在机会来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关爱咱们中老年的眼健康，现在面向全国开展国庆大型护眼补贴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很大，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通通呢都能够领到补贴。大家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先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
1: 特别是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像有沙子磨得难受，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眼睛问题啊，不是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它就时时刻刻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很难摆脱，而且呢还会持续的加重。所以建议大家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上等草本精华，贴完之后呢，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都更加清晰了。
0: 这会儿很多后台的朋友都在打电话，那么大家如果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不要着急，国庆优惠多，福利大，所以大家都在打。那么现在呢，只要打通400-609-2166来购买，不管大家买多买少，通通都能够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加热，还能够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第三集。
8: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儿欢儿啊，少的给老的拜年儿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哟，哎呦呦呦呦！
9: 曲队长，哎，这曲儿唱的不错呀。
10: 当然了，来，小沈，把这个戴上，你也不用再举个手挡太阳了。
9: 哎，草帽
10: 啊。
9: 曲组长，你还会编草帽呢？
10: 这玩意儿有啥难的呀？那张某给咱画了5个点，还有3个就看完了啊！坚持坚持，精神的啊！
9: 精神的，他屋里躺着，咱们太阳地里晒着，对他也太客气了。
10: 啊，咱们边走边说，那要依你，
9: 直接交给警察，咔咔铐子一铐，扔里边待着完事儿了。
10: 过瘾啊！
9: 不光过瘾，也有用啊！哎，我前两天还帮着赵姐整文保宣传材料来着。你说咱们整的文保材料累得要死，还不如就直接抓几个典型呢。
10: 你说，这么多年咱们二龙湖古城保护的那么好，就靠咱们所里一遍一遍的巡查吗？不是吧？那靠的还不是村民们守望相助吗？他们才是古城最可靠的巡查员守护者。你要把他们送进去，
9: 那就张猛这号人，你指望他能主动自脚的那守护文物啊？
10: 那我问你，红灯停绿灯行，没错吧？
9: 天经地义啊。
10: 那你是啥时候知道的？
9: 这好像天生就懂吧。
10: 是吧？我小时候在县城，别说红绿灯了，车都没见过几辆。

0: 我上哪儿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去？但是我儿子就不一样了，家里父母说学校老师教，跟你一样，就像天生就认识红绿灯。这就好比咱们在做的文物保护工作，一般人一辈子能接触到几次文物啊？啊，谁天生就能明白文物的价值啊？想把一种理念变成一种习惯，那就得靠咱们不断的宣传培养，是不是？一代人不行，那就两代，两代不行就三代，这叫薪火相传。
1: 可是，
0: 嘘，咋的了？别回头，有人跟着咱们。
2: 报告司令，
3: 嘘，那个岁数大的呢？
1: 跟丢了。
2: 这个小事你都干不好，我撤了你副军长的职。
1: 军长，先别生气了，先找人去吧，要不一会儿咱们村的宝藏就被偷走了。
2: 这样，你们在这盯着这个年轻的，我去找那个老头。
1: 是
2: 是啊。
0: 你往哪儿跑？小陈，尾巴抓住了。
2: 哎呦，哎，我不是尾巴，你放开！
4: 你那边那几个呢？听到这边说抓到了，他们就都跑了。
2: 胆小鬼，我回去就把你们撤职了。
4: 哎呀，咱们还抓了个当头的呢。
2: 哎呀，你别碰我头，你起来，你别碰我。
4: 哎，
2: 起！
4: 我这新换的裤子，你再踢一脚试试。
2: 我踢咋的？哎，我踢你！
0: 哎，小陈，你这咋还跟小孩认真上了呢？来，咱俩唠唠。
2: 哎呀，你干啥呀？
0: 站好。别乱吧，你刚才说你要撤他们的职，他们是什么职务啊？
2: 副军长啊。
0: 那你是？
2: 军长。
0: 你们是？
2: 地球防卫军梨树县下河套村分部。
0: 哎，别笑，你叫啥呀？
2: 军事机密。
4: 你痛快说。
2: 我就不。
0: 哎，好了，咱不吵吵。小军长，那么我问问你啊，咱们解放军的十二字强军口号是什么？
4: 他能知道吗？
2: 嘿，我就知道，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0: 行啊，来，你看这是啥？
2: 这党党徽。
0: 哎，那你听不听指挥？
2: 听。
0: 那我问你，你叫什么？
2: 陈晨。
0: 你跟着我们干啥？
2: 你们要来挖我们村宝藏，那我得守宝啊。
0: 你咋知道我们是干啥的呢？
2: 那你们车里那进门证上都写着呢，文物保护所。
0: 挺聪明啊，但你凭啥说那宝藏是你们村的呀？
2: 那在我们村就是我们村的。
0: 那你们村不也属于中国吗？那这是不是国家的？
2: 那
0: 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2: 就剩一篇暑假见闻没写了。
4: 那还不赶紧回家写作业去？
2: 那村里也没啥新鲜见闻呢，我写不出来。
0: 那这个点儿你也该回家吃饭了。
2: 那我想知道你宝藏是啥呀？
0: 等有结果我向你通报。
2: 那个就是
0: 军长同志，请执行命令，听口令，向后转，跑步向你家走。
2: 是。一二一。
4: 这小屁孩还地球防卫军。徐所长，你咋那么配合他呢？
0: 哎呀，哄孩子玩呗，这多好啊，听命令，要换一般小孩还整不了呢。哎，你这个位置有发现吗？
4: 有发现。根据张猛标注的位置，我找到了他掉下去的那个水坑，在那个水坑的坑壁右侧有个破洞，就是那陶罐大小，边上还有拖拽的痕迹。顺着痕迹我看了一下，那边上有个地窖，里边有青铜器，受雨水冲刷呀，陶罐啊露出了罐口，这才被张猛捡走了。您看，这是我画的图。
0: 结合着周边的地理位置分析，这些青铜器不是陪葬品，也不是祭祀用的， 这是一批窖藏青铜器啊，他们的主人仓促之下不便带走，只能临时窖藏起来，认为过不了多久啊，他们还会回到旧地，将这些宝贝们再挖出来。哎，世事难料啊，谁能想象到这些宝贝将在地下沉睡2000多年呢？
4: 曲所长，那咱还等啥呀？这文物都已经暴露了，那咱赶紧进行抢救性发掘呀！
0: 抢救性发掘也得打报告啊！
4: 哎呀，你打报告少说也得4-5天，那多说2-3周。你让赵姐先打报告，咱俩哐哐2-3天就干完了。天不知地不知的，等咱回去了，报告也下来了，那多好啊！
0: 哼，咋的？嫌外面饭不好吃，要吃牢饭呢？
4: 嗯，
0: 你没有皮纹，那叫盗挖文物。
4: 那要不您再看看这个？我戴着棉手套摸了一下窖里的青铜器，你看看，那沾上的这些铜锈。
0: 哎呀，这粉末是粉状锈。
4: 对，就是青铜病。这些青铜器已经被氯侵蚀过了，之前在窖里与水隔离还好，但是张猛把陶罐拽走了，水顺着破洞就流进了窖里。这些青铜器在湿度大的条件下和氧气接触，也就形成了粉状锈。小爱同学，天气预报今天呢？
5: 吉林省四平市今天晴转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28摄氏度到20摄氏度，记得带伞哦。
4: 人能打伞，但窖里的青铜器可没法打伞呐、啊。这之后几天也陆续有雨，如果再被水浸泡一下，氧气和水分很容易就会进入铜器里面，使内层的青铜器继续锈蚀。
0: 这么办，你先去把那个地窖的破洞填上，我去村里借两把铁锹。
4: 咱要挖了？
0: 对。
4: 嘿，太好了，
0: 挖排水沟。
4: 啥？
6: 平日里沈健最不喜欢曲国平说他是个书生，可刚弯腰铲了20分钟土，他就认清了自己确实是个书生。
4: 曲所长，我不行了，我刚围着地窖做完防水，接着就挖排水沟，我这腰啊，我这腰不行了。
0: 那你赶紧上车歇着去吧，快去。
6: 车里有空调，能躺着，总之有这一刻沈健想要的一切，但是身边却有个小监工，让他无法离开岗位。
2: 这才多大一会儿啊，你就干不动了？
4: 你不回家了吗？你又回来干啥呀？
2: 你们开始挖宝藏了，那我得看着。
4: 那不是宝藏，是文物。
2: 不一个意思吗？
0: 小晨晨这句说的完美无瑕疵啊。
4: 反正现在不挖宝，你赶紧回家去，现在要挖排水沟。
2: 那你接着挖呀，你看那大伯伯挖得多起劲儿。
4: 哎，来来来，你行你上啊，来来，敲给你，你去挖。
2: 嘿嘿，不对，来，跟你敲，你挖去。哎，
4: 我说你这小屁孩，我
0: 的。晨晨
2: 啊，
0: 别烦你沈大哥，你来我这儿，我陪你玩。
2: 好。哎，大伯伯啊，草地为什么要排水啊？
0: 因为咱们这个位置啊，地是地，明天下雨水就流下来了，水要是多的话，那不就把咱们的文物给泡了吗？
2: 哦，那我看北边那块儿有个大口子能流下来水，那为什么不在那儿修大坝呀？
0: 哼，我们俩两把锹怎么修大坝呀？再说了，那边都是苞米地，把那口堵上了，那不得涝啊？
2: 哎，在这底下的文物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吧？
0: 是对咱们很重要。咱们脚下这个遗迹啊，我们目前判断是个燕国的遗迹。哎，燕国你知道吗？
2: 嘿嘿，我知道，课本上学过。荆轲刺秦王嘛，大英雄荆轲就是燕国派去的。哎，是那个燕国吗？
0: 对，就是那个。
2: 哇，我们村原来在燕国呀。
0: 是啊，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可能是燕国的一个哨所。我以前也当过兵，我们的哨所就叫长白山第一哨。
2: 哇。
0: 但我们的班长总说咱们脚下就是祖国，等以后到了文保所，来到了这二龙湖古城，听说这是燕国最北边的城市，我就想那只有找到了古城的哨所，那才算是知道了燕国当时的最边境啊，所以我就一直在这儿找这个哨所。
2: 那些哨兵的将军是谁？是荆轲吗？
4: 荆轲是魏国人，再说了，荆轲那是战国末期的人了，有这座古城时，那有没有荆轲那还两说呢。
0: 哎，这些啊，只有我们把那些文物挖出来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些文物啊就能告诉我们他们的主人是谁，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你说这些文物是不是很重要？
2: 重要。那些文物怎么告诉你啊？
0: 我呀，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2: 我不信，你哪有当小孩呢？
0: 那就等咱们把宝藏挖出来，我教你听，好不好？
2: 好。哎，那我给你们唱个歌，加油吧。
0: 好啊。哎，你们梨树不是二人转的故乡吗？二人转你能唱吗？
2: 太能了，我在我妈肚子里就会了。
0: 哎呀，好，来，那来一段，来，小陈，干啥呢？给呱唧呱唧呀、啊！来。

0: 唱的跟女的似的。
1: 咋的呀？我妈就照声唱的。
2: 唱得好。
3: 风雷骤起，山雨欲来。曲伯平和沈健一下午的劳动即将迎来大自然的验收。
4: 小晨晨送到家了。
5: 放心，送回去了。曲所长啊，你咋干啥事都能这么投入啊，这么无我呢？下午你都那么累了还哄着小晨晨。
4: 我想可能还是跟咱们这个职业有关吧。
5: 跟考古有什么关系啊？
4: 咱们考古是主要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们的过去，是吧？这就好比在做一张大的拼图，每个考古人的发现与进步都能或多或少地为这块拼图提供一点线索，最终目标是拼出一张最接近历史的情景，这就叫描绘中华文明的图景。那你说在拼图的过程中，哪一块是我拼的，哪一笔是你填的还重要吗？把自己舍了，这才能乐在其中。
5: 但我们的一些研究那终身可能都没有结果。
4: 那怕什么呀，就像盖大楼似的，上一代人打下地基，下一代人接着盖呗。每个考古人都在他职业生涯中发挥那一阶段的作用，一层接一层。我坚信这座大厦终有封顶的一天。你呀，就是我执太重了，凡事先把自己扔进去，看上去是为了做事，其实啊是为了你自己。可人生在世，哪能事事都尽如人意呢？抱着这种态度面对人生，别说干考古了，干什么都不行。
5: 嗯，我明白了。
6: 哇哇，
7: 徐所长，你干嘛去？
6: 你看北面流下来的水速比咱们想象中快多了，咱们这排水沟还得再拓宽呢，一起来呀！哇，
7: 是，可这雨也太大了吧！
6: 哎，下点雨怕什么？

0: 说咱们再怎么挖也赶不上这雨下的速度啊。
1: 哈哈，那你怕什么？别忘了咱们是上考古的，上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古我。
1: 那你挖不挖？
0: 挖。
1: 来
0: 来，秦所长，水流变少了。
1: 是啊，也没见小啊。
2: 这谁来了？
3: 陈大哥，我来了。
4: 小晨晨，
5: 是屈老师、沈老师，对吧？
6: 啊，是。
5: 哎，这是我妈，我们村农机能手，种粮大户。
6: 啊，
5: 厉害不？臭小子，和阿基里待着，给浇感冒了。屈老师，咱也上车唠呗。
6: 啊，哎，好。
5: 晨晨啊，今儿个回家老高兴了，一个劲儿的喊呐、啊，说那个自个儿是燕国的后人。这家伙拉着我的手啊，跟我唠了半天这个历史知识。完了呢，我一问才知道。这孩子一直搁您这捣乱来的，你说？他说啊，你们为了保护文物，正搁这挖排水沟呢。我一想，那别的是帮不上，这事儿能帮上啊？我就拉了点沙袋子，把上面大田里的那个缺口给堵上了。
7: 哎呀，那上面地不能泡了。
5: 那没事儿，那块地呀、啊、是我们合作社的，用的都是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那土老能吃水了，这点水没啥事儿。哎呀，那啥，我搁家呀煮了点红糖姜水，你看你们这身上都浇透了，那个先上家喝口热乎水呗，啊，别感冒了。
6: 那不行啊，我们这边的排水沟那还没处理好呢。
5: 哎呀妈，放心吧，孩子他爸那喊了人了，正带着几个小伙子往这儿赶呢，你就交给他们，那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整完了。
7: 哎呀，那太好了。
6: 哎，那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了。
8: 不、啊，我知道。
6: 哎，那你说说。
8: 那个，我还有篇暑假见闻没写呢，你给我写。
6: 哎，凭啥我给你写？
7: 哎，这个好啊，那就这么定了。小沈呢，晨晨的暑假作业你辅导他写，晨晨，好不好？
8: 好。哎，
3: 妈妈，你看，彩虹。
9: 同学们，下面请晨晨同学为我们念一篇他的作文。
8: 暑假见闻，我在暑假做了一件大好事，帮助了县文物保护所的屈伯伯和沈哥哥。我的家在梨树县下河套村，一天村里来了文物保护所的人，他们是屈伯伯和沈哥哥。他们说在我家的村子有一处宝藏。
7: 各位，今天咱们发掘工作的队伍都到齐了，下面就开始布方挖掘了。这次布方是4×6米，再强调一下纪律啊，自己的方自己负责，不管有没有发现都不准私自换方，明白没？
10: 明白。
8: 屈伯伯原来以为这里是保卫二龙湖燕国古城的一座哨所，但是并没有发现武器，却发现了古代的秤砣。他说，看来这里以前不是打仗用的。
6: 屈所长，有点遗憾，专家组的初步意见和您的判断也一致。
7: 嗯，这不是我一直想找的那个哨所，而是一个与东湖部落进行交易的贸易点吧。
6: 对，那些窖藏青铜器啊，也断定是属于一个周游列国的国际大商人。徐所长，没找到哨所您别难过。
7: 哎呀，这难过啥呀，也许在那个时期，对于二龙湖古城来说，市场已经取代了哨所。战国有边境，但文化和交流没有边境啊。再说了，这不还有你们呢吗？以后这里啊还能发现什么东西、啊、就看你们的了。
8: 屈伯伯还高兴地教了我和沈哥哥如何听文物的声音。
7: 哎，看这俩出土的铜权，也就是秤砣，有什么不一样啊？仔细看啊，记 静下心看。
6: 这个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应该是经常使用。这个，哎，看起来好像从来没用过呀。
8: 对，一个新一个旧。
6: 他们是一个重量，那为什么要有一新一旧啊？哎，都是衡量什么的？
7: 那如果他们是互相衡量的呢？
6: 哦，我明白了，这个新的等于一个公平秤。
8: 哦，哎，就是我们菜市场那个公平秤吗？
6: 对，如果交易时对重量有异议，就用这个新的铜权作为公平秤做最后的衡量。
7: 对喽，这就叫仔细观察，大胆想象，你们也能听到文物的声音
8: 啊！多么充实的一天啊！我知道了，我的家乡原来也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我更爱我的家乡了，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要走遍祖国各地，为人民挖掘出更多的文物，更多的宝藏。
4: 师哥，沈健师哥。
10: 哎妈，没劲了，慢点走呗。
4: 可不呗。
6: 哎呀，当初选人参加这次第二批抗联遗址调查的时候，不都说是要进山了吗？你们不也说行来着吗？这才走几步就没劲了，真是一帮书生。
4: 您说的对，我呀就是一书生，您还是让我慢点走吧。
6: 哎呦天哪！哎，行行行行行，我慢点走啊，等你们行吗？
11: 各组注意，各组注意啊！有这么个事儿，咱们驻地镇小的校长今天找到了咱们，知道咱们调查组都是搞考古的，希望明天能去学校里给孩子们上堂公开课，给讲讲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别是抗联的历史，再科普下文物保护工作。你们看看哪组有精力，有时间能去一下。
6: 指挥部，指挥部，我是三组沈健，我们去吧。
11: 好的，收到，辛苦了。
6: 应该的。
4: 师哥，您答应太快了吧，今天晚上回去就得累得要死，咱们还得准备明天的课，还不如多睡一会儿。
6: 哎呀，这起码明天你不用在外面走了呀。
10: 那自己的片区自己调查，最后没走过那些地方咱们还得补上吗？
4: 就是，
10: 那人家干活咱哄小孩去呀。
6: 啥叫哄小孩啊，咱们不也是去普及历史知识、文物保护去的吗？归根结底，不还是干的咱考古这个活吗？都是为了一个最终图景去的，那还纠结你画的是线，我画的是块干啥呀？来来来，起来活动活动啊！咱们把前面那片地看完了，今天就收工，回去备课。
4: 哎呀，沈大哥呀，我是服了您了，您咋总这么精力旺盛啊？
6: 我不都跟你们说过了吗，咱们是干考古的，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12: 吾往。
6: 哎，精神点，再来一遍，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12: 吾往。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0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1摄氏度，其他地区-2到-7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接下来请收听11特别节目。
3: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查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0: 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帅宇。
1: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裴。哎，今天呢是10月6号啊，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了。哎，帅宇呢这几天朋友圈里是不是挺热闹啊？
0: 香港的人，
1: 哎，那有人晒家乡美景，哎，有人晒这个家乡的这个团圆饭啊，哎，还有人晒这返程路上这个车辆呢，有序的画面，其实我感觉挺堵的。
0: 这个假期出行真的是路上的车流是明显的增多了，
1: 嗯，
0: 而且在这儿哈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路上要注意安全，保持车距，还有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到家呀才是最近的路。
1: 哎，没错。那说到这坚守岗位呢，其实咱们广播人也一样啊，国庆七天每天早上9点准时开麦，七对主播啊轮流值班陪伴大家，我们也是守护啊在话筒前的人呐。哎，在这里呢也是我俩也辛苦了。
0: 哎，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特别懂那种在岗位上过节的感觉，对不对？
1: 哎，
0: 啊，我们今天
1: 习惯了都是打工人，是吧？
0: 对呀，啊，我们今天话题，所以也特别的温暖嘛，就是77。

0: 七载声传千里外，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距离隔不断牵挂，我们的电波呀可以替你把想念送到远方。
1: 哎，那今天呢你也可以给远方的亲人朋友爱人点一首歌，说一句心里话，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关注吉林之声，声呢是声音的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发文字留言，我们全程都会随时查看，随时读出您的心意和留言。
0: 对，我们整个节目呢从节目的开始到结束，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是一直开着的，您随时发文字我们都能随时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啊，来自温艺昕的一路生花，送给所有在路上的人，也送给所有坚守岗位的人。

0: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特别适合我们国庆出行的氛围。哎，小裴，你说到这个远方，你觉得多远才算是远方呢？
1: 哎，这远方，我跟你说，我可真研究过啊。我觉得物理的这个距离，哎，就是这咱把地图一打开看多远，它不重要。
0: 嗯，
1: 哎，心远了才叫真正的远。但是今天咱们主要还是聊聊这物理距离吧，
0: 嗯、可以。
1: 哎，比如说在这个外地工作的咱们老乡们啊，咱们这些吉林的朋友们，还有在吉林工作的这些南方的这些朋友们，还有那些呀、啊、假期坚守岗位暂时回不了家的这些朋友们，其实想一想，我们这个广播人呢也是其中之一，对吧？
0: 对、嗯，朋友们，我们可以现在哈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微信上搜索"吉林之声"，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在这里呢可以直接和我们留言互动聊一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77载声传千里外，为远方的人点歌。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聊这个远方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哎
0: 嗯、那我们今天呢可以给远方的亲人啊、朋友啊还有爱人点一首歌，说一句心里话，无论是一句想念呀，或者是一声感谢，还是一段祝福，都可以发文字给我们哈，我们可以全程的随时会读大家的留言。
1: 哎，没错啊，参与方式再说一遍，关注吉林之声，声呢是声音的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文字留言，格式可以是我想给谁谁谁点一首歌，或者想对他说一些什么啊，不要发语音，因为我们这个电脑在直播间里听不到语音的内容。
0: 嗯，
1: 那我们呢会在节目里呢为您传递这份心意。
0: 哎，那我们今天后台呢也已经收到了一些朋友发来的留言了哈，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啊。有一位微信名叫长春小太阳的听众说呀，他说他想给他老公点一首歌，他老公是极高集团的一线的养护工人，那11假期呢一直在高速公路上值守，他想说老公你辛苦了，路是大家的，但你是我一个人的。
1: 哎呀，
0: 哎呦，好浪漫啊！
1: 哎，这份心意真是让人感动啊！那这种平凡的岗位上的浪漫，特别的温暖。哎，又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韩文阿姨西铁路，是吧？啊啊、那咱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您的先生啊，也送给所有在假期岗位坚守的这些劳动者们。
0: 嗯，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的朋友，这位听众说呢，他还想把这首歌啊送给他老公的同事们，感谢他们一起守护大家的出行路。来欣赏来自周华健的《朋友》。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呢，说到给爱人点歌啊，还有给朋友点歌的啊，这个朋友们呐，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留言区一直开着，如果您呢想给您的亲人呐、朋友啊、家人呐、爱人呐点歌，可以发送文字，我们会随时阅读。今天的话题再重复一遍：77载声传千里外，为远方的人点歌。哎，这一位叫画店老铁的听众说了啊，他想给大学的室友点一首歌啊，这个他们毕业5年了，毕业5年了，这个您这网名画店老铁，一个在吉林，一个在成都啊，还有一个在广州，哎呀，这个是真。

0: 是散是满天星啊，那国庆也没聚上。他想说呢，虽然不常联系，但看到好看的云呢，还是会想起你们呀，老铁。
1: 嗯，这种友情真的挺好的，就是不常联系，但是呢，
0: 有事肯定上啊。
1: 对，一直在心里吧。那咱们给他点首什么歌呢？
0: 他点的是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但是刚才我也查了一下，说这个曲库今天确实是没有啊。不过可以推荐一首同样温暖的歌啊，就是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呢，不知道可不可以呢？这位朋友，送给所有在远方努力的朋友，也送给那些虽然不常联系但从未忘记的友情。
1: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呢要播放这首歌曲之前哈，我们要给大家先发放一份福利。
0: 来吧，这个福利啊必须得有啊，每天福利都不断，这福利多就说明咱节目好，是不是？
1: 对，
0: 先来哪一个福利，来看一看。
1: 叶黄素吧，是吧？
0: 好，那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了，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啊。
1: 哎，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呢，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的不错。确实哈，就像是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那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那品质肯定是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我们是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那让您每天呢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打电话来订购呢，还能再送中老年的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的，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呐。就此。

0: 哎呀，这首歌真是啊，这个旋律悠扬啊，但是这个让我听的心旷神怡的感觉、啊、
1: 有一种哈、啊、反正祝福送到了远方的朋友那里的感觉、
0: 哎、说到远方呢、嗯、其实这个吉林本身就是一个很多人向往远方的地方吧，这个国庆假期呢、
1: 嗯、
0: 咱们吉林接待了好多外地游客，
1: 哎，人山人海、啊、
0: 那长白山、松花湖、
1: 嗯、
0: 净月潭到处都是人呐、啊、不过咱们这个中国人聚是写字楼，散是满地球、哦、
1: 确实是这样。
0: 对，
1: 而且我也是觉得挺自豪和骄傲的哈、啊，就我们现在吉林也成了旅游城市了。
0: 嗯，
1: 我们出门呢，我们自己的这个本土人哈、啊，也要注重一下自身形象了。
0: 对，
1: 有人问路的时候，我都非常热情，我恨不得都领人去一下，
0: 直接化身导游是吧？
1: 对，
0: 哎，
1: 嗯。
0: 但是前两天那个这个新闻也说G331国道啊，吉林段也是特别火。
1: 嗯，
0: 很多自驾游的游客沿着边境这线呐、啊，这个一路玩，哎，一路照，沿线的服务站呢，这个驿站工作人员也确实是忙坏了啊。
1: 对，而且很多人能感觉到我们吉林人的这个热情哈、
0: 嗯、
1: 就是这个在 G331国道的这个白山段的服务区哈，他们就说有这个工作人员叫王姐啊，在这个视频上也很火了，他说国庆七天哈，
0: 都在
1: 每天都在岗、
0: 嗯、
1: 给客人啊烧热水、指路、推荐当地的美食哈，每个南方的游客都问他，大姐你天天在这儿你不烦吗？你这么有耐心新的吗？
0: 大姐说东北吉林玩啥呀，我大老远来的，是不是就是咱吉林客人，客人高兴俺就高兴啊、
1: 哎、对，都是咱吉林的客人嘛。对、哎、王姐说话就非常的实在，其实呢就是像这位王姐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我们自己呢也是别人远方的亲人。
0: 对，
1: 哎，但为了更多的人的这个远方呢，我们选择留在了原地，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假期我们有多少的游客，就要有多少的工作人员这个承载量，是吧？
0: 哎
1: 啊，那这一点呢我们还是我们广播人也非常有共鸣，

0: 这七天也依然哈，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陪伴着大家。
1: 对，
0: 那节假日值班，家里人呢，其实我们的家里人也
1: 习惯
0: 了
1: 啊，这个大过节的、大过年的哈，这其实嘴上挂这事儿，我们其实就爱上班。为啥呢？就听众朋友们这些反馈呀、啊，加上呢，就是能陪伴陪伴你们，让你们心情变得好啊，就让你们的节假日有意义，就是我们的意义。
0: 嗯，
1: 所以呢，今天咱们也要为这些留在。

0: 人心里的远方，但你也是我远方的牵挂，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哎呦，
0: 是正经闺蜜吗？哎，整得这么温情哈。
1: 嗯，可能在电波前就收敛了一些，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温情了哈。嗯，我再看看啊。
0: 这个咱说呢，从远方啊来到这个咱们这儿的游子，和从咱们这儿到远方的游子，其实都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吉林土地上，心里装的也是家里的牵绊。那今天呢，就给您播放一首《龙的传人》吧。
1: 嗯，
0: 好吧啊，无论身在何处，这份血脉里的连结它不会断。
1: 哎
0: 哎，那接下来送给所有守护边疆、牵挂家乡的人，也送给所有在远方打拼的吉林游子，那也是一条福利，之后再送给大家
1: 啊。在听歌之前，我们还是要送一份福利的哈。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了，总觉得这个眼前啊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那吹点风呢，我们就见点光啊，还刺痛流泪。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是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了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呀，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
0: 那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呢，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啊，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话，眼睛像有一层雾挡着一样，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点这个小黑点啊，飘来飘去的，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的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科这个专家啊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啊，所以最好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咱这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呢，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之后眼睛水润清晰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那这个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这个国庆双节优惠啊，力度非常的大。
1: 没错，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呢，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呢，现在就来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9: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738 长春 FM91.6 为您带来的11特别节目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为远方的亲人点歌。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培。
0: 哎，那我们刚才哈，接下来是我们比较欢乐的一个环节啦。
1: 怎么说呢？
0: 啊，就是电波 KTV 啊，反正我们俩凑一块儿了，也得跟大家唱唱歌，是不是？
1: 哎呀，这干成老本行了吗？这不？
0: 对呀，刚才说了这个半天点歌嘛，
1: 哎，
0: 咱们现在啊自己也得唱起来。
1: 唱点啥呢？就收音机的朋友们啊，如果您正在开车啊、建议您呢、这个先安全停靠后啊、再参与啊。如果您正在家做早饭，正在休息，那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欢唱的这个环节了。
0: 哎，
1: 那今天咱们唱一首特别有国庆氛围的歌吧。
0: 嗯
1: 啊，唱一首这个《如愿》。
0: 哎，这首歌相信大家走在各个城市的各个景点上哈、也都能听到这首歌，特别适合今天，也特别适合送给远方的人。歌词里说：“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正是无数人坚守和奋斗换来的。”小培，你先来两句。
1: 哎，这个。现整景是不是？
0: 没事，那一会儿咱俩一起唱也行。
1: 我想一想啊，这个调儿。你是遥遥的路，山野大雾里的灯，
0: 这不挺好的吗？
1: 是这歌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这玩意儿，你看咱俩不是，你不是我前辈吗？是不是？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日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社区好声音啊！
0: 借机的打个广告，如果大家今天没唱够哈、
1: 啊，
0: 可以到周末的这个周日的社区好声音里去唱哈、
1: 啊，
0: 和小培一起唱。今天你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留言，告诉我们你也在跟着唱的哈，也可以自己在家跟我们一起哼着哈，我们一会儿呢。一起跟着这个原唱吧，是不是、啊、
1: 对，跟着原唱来，我们一起唱一下啊。然后如果呢、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叫做吉林之声，或者您想点歌想说什么，全程都可以发文字跟我们来进行畅谈哈。
0: 嗯，
1: 那接下来呢一首我俩一起加上原唱的《如愿》
0: 对，大家合唱的《如愿》
1: 啊，
0: 就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嗯。

0: 哎，我感觉我这个上特别节目来过瘾来了，好久不唱歌了，
1: 好久不唱歌了，这就整个环节电波 KTV 给咱俩 K 的，是不是？
0: 对。
1: 哎呀，这个这首歌真的是很让人感动啊！这刚才也有这个听众发过来文字，我们看一下啊。这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呢，有不少留言了。有位听众说，他家孩子跟着唱这个《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奶声奶气的，特别可爱啊。
0: 嗯，这就是我们电波 KTV 的魅力呗，不分年龄，不分地点，想唱就唱啊。如果大家哈、啊、还是打一波广告啊，没唱够的话，可以周日上小培的社区
1: 好
0: 声
1: 音
0: 去唱。
1: 可以随时来参加咱节目啊，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1 0431858159999。今天不开通啊，每周日早上8点到9点为大家开通，随时想唱就唱，唱的尽兴。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福利环节了，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哎，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呢，这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啊，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知道哈，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呢就能出口的，更何况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

0: 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的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哎，它来了，让你每天仅需几块钱啊，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之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那我们 KTV 的环节结束了，我们现在继续回到可以给大家点歌和分享好听的歌曲的环节了。再跟大家说一遍，来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全程都可以发文字留言，我们随时呢都会读出来给大家听的。我们今天的话题是77载声传千里外，为远方的人点歌。还有几条留言，一位叫延边小朴的听众说，他想给远在韩国留学的妹妹点一首歌。妹妹啊，中秋没回家，国庆也没回来，特别想他。他说呢，妹，哥给你点了最爱吃的辣白菜，等你回来，咱俩呀、整一顿烧烤。
1: 这辣白菜换一个吧，这个在那儿经常吃辣白菜，你回来还吃，
0: 是不是吃够了呀？
1: 你整点烧烤，整点铁锅炖，这天也凉了，对不对？换点吃的是吧？这位哥哥也是非常细心啊，相信妹妹呢，如果远在外边能听到，肯定会特别温暖。那咱们一会儿就把这首《故乡的云》送给您的妹妹，也送给所有在国外、在外省的吉林游子。但是送之前呢，还是先发一方福利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要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那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这些朋友们，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技术治疗，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安全无痛，随至随走。
0: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赖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领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现在呢，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0: 时间过得真快哈，我们节目呢就快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啊跟咱们聊了很多远方的故事，有点歌的给爱人的，也有点歌给朋友的，还有点歌给亲人的，还有点歌给坚守岗位的普通人的，当然我们也点歌送给了自己哈。其实说到底呢，我们广播人和他们也一样，都是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伟大其实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他就是把每一件小事认认真真真真的做了很多年。
1: 哎，那距离呢不会让感情变淡，反而呢让您更清楚。清楚什么呢？这个谁是您最想联系的人，哪里是您最想回去的地方。
0: 哎，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一个小家庭的牵挂和奋斗汇聚起来，就是咱们吉林振兴的大力量了。
1: 说的真好啊，帅宇啊。那今天通过电波，我们把思念和祝福送到了千里之外，也把温暖留在了我们的直播间里。
0: 最后呢，我们选择了一首歌，是我爱你中国，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送给所有在远方的人，也送给所有在家乡的人，愿你所念之人就在眼前，愿你所想之地就在脚下。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区呢也今天都为大家开放着呢，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的互动也一直都在。
1: 那朋友们，到这里我们就要暂时的说再见了。国庆快乐，中秋团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
0: 再见
1: 再见。

0: 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

0: 金。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现在是晚上9点，宝贝，我们该睡觉了。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呗。
5: 等一会儿，爸爸还有两把斗地主。
4: 妈妈，陪我睡觉好吗？
6: 等一下，宝贝，还有2分钟，这件新衣服就秒杀开始了。
4: 爸爸，
5: 马上，
7: 快点，
5: 就剩2张牌了。
4: 妈妈，
6: 秒杀成功，来，妈妈晒个朋友圈就来啊。
4: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们班小朋友都说，我们不是你们的孩子，手机才是你们的孩子。手机是你们的孩子，那我是谁的孩子呢？
6: 手机。

0: 机固然精彩，但陪伴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来。
1: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熙。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在举国欢庆的长假时光里，也是家人朝夕相伴、亲子相处最多的时候。欢迎收听本期天天家长会国庆精编特别节目。
4: 在当下的家庭教育当中呢，内卷其实早就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词儿了。但是呢，有一种隐形的内卷正在悄悄地进入很多家庭哈，但是却很少被家长察觉，那就是无意识的攀比。不仅比成绩、比才艺，更是比孩子的社交成长速度，甚至比孩子的懂事程度。那么这种攀比呢，就藏在日常的对话里，藏在朋友圈的对比中，藏在家长群的闲聊里，慢慢的呢，也变成了孩子的一种无形的压力，也让家长陷入了无尽的焦虑，甚至是忘记了养育孩子的初心。很多家长明明知道啊，这个攀比不好，但是呢，却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带到了节奏里，既折磨自己，又消耗孩子。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种隐形内卷的伤害，以及如何跳出这种攀比的误区，守护孩子的幸福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的兴趣班，然后呢，你就不管自己家的孩子是不是感兴趣，就也赶紧忍不住的要给孩子也都安排上哈，就生怕自己家的孩子落后了。那听到亲戚朋友说自家的孩子考了多少分，拿了什么奖，就忍不住去追问自己的孩子，你成绩什么样啊？哪怕嘴上不说，心里呢也会去暗自比较，担心自己的孩子不够优秀。甚至呢，是在家长群里看到其他家长分享孩子的学习成果、才艺表演和旅行经历，都会下意识地对照自己的孩子，越看越焦虑，越焦虑呢，就越想给孩子加压。其实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对比，就是隐形内卷的一种表现。它不像显性内卷那样激烈直白，但是呢，却在一点一点地消耗孩子的自信，消磨孩子的快乐，也让家长陷入了这种越比越焦虑，越焦虑越内卷的恶性循环当中。更可怕的是呢，这种攀比它会慢慢地渗透到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让孩子呢从小就活在别人家孩子的阴影里哈，失去了自我成长的动力。那我们有一位听众就在后台给我留言说，说自己家的孩子呢上小学3年级，成绩中等，性格开朗，每天放学回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和他分享学校里的趣事，哪怕作业多一点也能认真完成，整体状态呢十分不错。但是自从加入了家长群之后，他的心态就彻底变了。每天打开家长群，总是能看到其他家长在分享自己孩子的满分试卷，还有才艺比赛的证书，课外班的学习成果，还有家长呢晒出自己孩子的阅读清单、运动打卡记录，字里行间都透着对自己孩子优秀的那种自豪感。时间长了呢，咱们这位听众哈，他说我的心里就变得越来越焦虑，总觉得自家的孩子不够努力，不够优秀，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于是他也不顾孩子的意愿，就给孩子报了什么奥数班啊、英语班啊、舞蹈班啊等等等等，每天放学后呢都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周末也没有什么休息时间。起初的时候孩子还能勉强

强的去配合，可是没过多久就开始抵触学习，然后经常哭闹着不想去上课。原本开朗的性格呢，也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开始逃避和他沟通。所以这位家长就很困惑，说明明我也是为了孩子好，想让孩子变得更优秀，为什么反而让孩子越来越不快乐，亲子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呢？其实这位家长的困惑呢，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共同的困境啊。隐形内卷呢，它看似是为了孩子的未来，但是实际上却是用攀比来绑架了孩子的成长，也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焦虑当中。其实这就是隐形内卷带来的伤害。很多家长之所以会陷入这种攀比的误区，本质上呢，是对孩子成长缺乏理性的认识，总觉得别人有的，那我家孩子也不能落下，也得有，别人能做到的，我家孩子呢，也不能落后，但是却忽略了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对不对？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兴趣爱好和优势特长。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擅长文化课的学习，那有的孩子他就擅长艺术才艺呀，有的孩子呢他就是性格开朗，善于交际，有的孩子他就是心思细腻，做事沉稳。所以我们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去对比。盲目的攀比呢，只会让家长忽略了孩子自身的这种闪光点，盯着孩子的不足，然后不断的施压，也会让孩子陷入我不够好的这种自我否定当中，慢慢的呢，也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学习的兴趣。比如说有的孩子虽然成绩不是顶尖的，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就喜欢做一些手工啊，或者是搞个小发明啊，家长呢却因为攀比成绩就否定了孩子的兴趣，逼着孩子去刷题补课，最终不仅没有能够提升孩子的成绩，还扼杀了孩子的特长，让孩子变得自卑又压抑。更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长期处于攀比环境当中的孩子，他很容易形成这种功利化的价值观，他们会觉得只有自己足够优秀才能够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喜爱，一旦表现得不如别人，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甚至会产生自卑和焦虑等负面的情绪，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失去对生活的热爱，然后做事呢，也不再是出于兴趣和热爱，而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去超越别人。这样的成长状态呢，就很难让孩子获得真正的这种幸福感。而且攀比还会破坏亲子的关系，你想想家长呢，这种焦虑肯定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呀，那孩子感受到之后啊，就会逐渐地疏远家长，不愿意和父母去沟通内心真实的想法，亲子之间的隔阂就会越来越深。除此之外呢，长期的攀比还会让孩子形成不健康的这种竞争的心态，容易嫉妒他人，难以学会去欣赏别人的优点，所以他也不利于孩子的这种人际交往和性格的养成。比如说有的孩子看到同学比自己优秀，他就不是想着向对方去学习，而是心生妒忌哈，甚至是故意去排挤对方，那么这样的心态就会严重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和心理健康，也会让孩子在成长的路上越来越孤独。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跳出这种隐形内卷的误区，去守护孩子的幸福感，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呢？首先，我们要学会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去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拿自己孩子的短处和别人家孩子的长处去进行对比。家长呢，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他只是很小的进步，我们也要及时的去给予肯定和鼓励。比如孩子成绩中等，但是呢，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善良懂事，乐于助人，经常主动去帮助同学，而且呢，知道去关心家人，那么这个就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优点。孩子没有出众的才艺，但是呢，他可能热爱运动，性格开朗，每天都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那么这也是非常宝贵的品质。
所以家长一定要明白，养育孩子的核心呢，不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别人家的孩子，而是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让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爱和尊重。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把目光从别人家的孩子身上移开。

开啊，多关注一下自己家孩子的成长变化。哪怕孩子只是今天多背了一个单词，多帮家人做了一件小事儿，都值得我们去肯定和鼓励，让孩子呢在正向的激励中去建立起他的自信。其次呢，我们要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去摒弃这种功利化的养育心态。很多家长内卷啊，就是因为把孩子的成长和自己的面子绑定在一起了，觉得孩子优秀，那自己就有面子，孩子表现不好，自己就抬不起头。这种心态就只会让家长陷入无尽的焦虑当中，也会呢给孩子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家长要明白，孩子的成长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不是一场攀比的竞赛。过程当中的快乐和成长其实远比结果要重要更多啊。所以我们呢不要过分去追求孩子的成绩呀、才艺呀，我们要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情绪状态，多陪伴孩子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让孩子呢在轻松和包容的环境当中成长。如果啊，你只是一味的去关注这些功利的事儿，当孩子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的时候，那么你又开始后悔莫及了，对不对？同时，家长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过度的去关注外界的对比，专注于自己孩子的成长，陪伴孩子慢慢的长大，而不是急于去追求啊，或者是盲目的攀比呀。比如家长呢，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不攀比的小约定啊，每天呢不主动关注家长群里的攀比信息，也不主动和别人谈论孩子的成绩才艺，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放在孩子的陪伴上，和孩子一起去读书、去运动、去做游戏，感受亲子陪伴的这种快乐。最后，要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减少攀比性的对话。家长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我们不应该在孩子的面前频繁地去提及别人家的孩子，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也不愿意父母拿别人家的孩子和我们进行对比，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不能经常说，哎，你看谁谁谁他学习多好呀，你咋就不如他呢？别人都能考高分，你为啥不行啊？这一类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话。我们可以多和孩子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趣事，比如说呢，多倾听一下孩子的心声，了解孩子的需求和他的想法，也多肯定孩子的努力和进步，让孩子感受到我是被爱和被接纳的。同时，作为家长，我们也应该学会自我调节，不要被外界的焦虑情绪去影响，要保持理性的育儿态度，用平和的心态来陪伴孩子成长。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多带孩子参与户外的活动，亲子互动，然后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让孩子在真实的体验当中去感受快乐，让孩子呢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或者是我们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做手工，读课外书，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慢慢的呢也就摆脱了这种攀比带来的压力。我们经常说啊，其实养育孩子呢，从来都不是一场攀比的竞赛，而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花期，那有的孩子可能开得早，有的孩子呢他就开得晚，但是并不代表这朵花他就不开了呀。所以家长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用心呵护，而不是盲目的去攀比，急于求成，别让这种隐形的内卷去毁掉了孩子的幸福感。让我们一起去放下焦虑，接纳孩子的普通，来守护孩子的快乐，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用爱和陪伴助力孩子成长，这才是我们家庭教育最珍贵的意义。好了，那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跳出内卷的误区，理性培养孩子，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我们下期再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

0: 债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妈妈快看，小松鼠。
3: 嘘，别吓着它。
4: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5: 哎，兄弟啊，小点声。
6: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7: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6: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7: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6: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流泪模糊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无条件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问题。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在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够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进行订购吧。
4: 下面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那么这条消息您值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

0: 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等各种症状的，可以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啊，都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预约热线8056-1616 8056-1616。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的爸妈我的家又开始了，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给您介绍一个非常美丽，然后呢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
1: 哎，我节目之前我看了半天啊，说实话我这有点孤陋寡闻了，我确实不认识这个东西和记忆啊。
0: 那你没去过故宫吗？
1: 去过，但是这个头一次离这么近能看到这件艺术品啊。
0: 对，因为我们在故宫珍宝馆里在观看这个凤冠的时候，你看到的也是隔着一个玻璃罩子，你怎么的也无法还原它的美丽。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一个点翠凤冠啊，它就是1:1还原而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您请到了南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刘氏满族点翠工艺传承人、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省妇联吉林侨界特约讲师、长春市妇联春巧巧妇女手工项目传承实践基地特邀讲师的刘林芳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来，让我们问候一下刘老师。您好。
2: 你好，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两位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嗯，你看我们的这个刘老师穿着的服饰就特别的具有满族的这种这个民族特色啊。哎，那我们刚才介绍了您呢，是咱们非遗项目刘氏满族点翠工艺的传承人。那传到您这儿已经是第几代了呀？
2: 传到我这儿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
0: 还有啊，你们从这个太爷爷那一辈儿数就一直是有这个手艺是吗？啊，
2: 是的。
0: 哎，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为点翠呢？
2: 啊，点翠顾名思义的话，就是从我们字面上来理解的话，点的话其实它是它的一个工艺，然后翠的话就是最开始它用的一个原料，也就是说用我们的翠鸟的羽毛。
0: 哦，
2: 啊，随着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翠鸟已经现在是保护动物了嘛，然后我们从原料上做了一些更迭，也就是从原来的翠鸟羽毛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孔雀羽毛，然后我们的鹦鹉羽毛以及这个我们的鹅毛。染色的鹅毛，就是从它的原料有一些更迭，然后款式上面也有了一些新的更迭。最早的话，其实我们点翠的雏形最早的时候在汉代就有了。当时有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叫买椟还珠。那个上面的话，其实那个盒子的部分就是用羽毛来做的。然后对，到了我们中后期的以后慢慢形成了体系。然后我们就最后形成了这个点翠工艺的一个系统。
0: 那它一般都是采用翠鸟羽毛为主要原料啊。
2: 对的。
0: 那现在呢，这个现代了之后，我们又可以采用孔雀、鹦鹉还有鹅毛。
2: 对。
0: 那孔雀和鹦鹉就是原有的这个动物羽毛的颜色，鹅毛就得经过一个染色这样的一个工艺吧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从这个工艺和环保来讲的话，它就是还是想选用这个天然的羽毛。但是呢，我们中后期因为还是要做这种大型的冠呢，然后再一个也可能考虑到一些成本问题，然后我们就是运用了一些这个染色的鹅毛，这样一个是成本控制下来。

0: 然后再一个它可能会相对的话工艺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大，
1: 嗯，它也可以让这项工艺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啊。
0: 对对对，是的，
1: 你想想那要都用那个翠鸟它得多昂贵，不仅是这个翠鸟昂贵，更重要的是这个冠上的你看珍珠玛瑙翡翠它更昂贵，是吗？
2: 是的，我想知道这个原料的这个不同它有没有这种不同的呈现呢，就会不会就是因为原料不同，然后它展现出的到最后的这个作品也有不同的这种样式。
0: 会的会的，确实上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现场的话给大家带了一些我们不同的这个成品啊，我们今天带的这个凤冠的话它就是用鹅毛来做的，因为你看到了，大家看到了这个冠它是非常大的，然后它需要用这个翠的部分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我们用鹦鹉毛和鹦鹉毛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制作的，但是它的工艺和时长就会非常的工期也会非常长，然后的话我们现在采用了这个鹅毛以后它工期就是大大缩短了，大家看到的时候远观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但是近观可能它的光泽性和它的这个精美程度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我们现在、
1: 就是、质感上
0: 对质感会有一些
1: 是不一样
0: 的，对
1: 的、哦、
0: 对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属于一个孔雀羽毛的，孔雀羽毛的话它是比较接近于我们点翠羽毛的啊，它的在不同的光线下它是有不同的光线折射的，有蓝绿紫，可能是不同的光线下它是会不同的折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它遇到水了以后它是会有变色的啊，它是非常好看的，然后等到干了以后它又会恢复原来的颜色啊，这是非常接近于我们翠鸟的这个原生羽毛的状态的啊，但是呢它不是完全就是很符合大家的审美啊，我们现在的就是都讲这个蒂芙尼蓝嘛，啊，然后可能会更喜欢这种就是鹦鹉毛，因为鹦鹉毛的话现在我们随着这个大家手养啊，自己可能有一些心爱的小宠物，它可能自然脱落的一些毛我们也接受定制啊，定制一个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小宝贝的一个纪念品
1: 啊，也可以拿着羽毛来到你那儿来进行
0: 对对对
1: 定制啊，
0: 就是自己家的宠物，你可以把它的羽毛收集起来，然后拿到我们这儿来，然后可以帮您定做各种款式，包括吊坠啊、手链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款式啊。
1: 小肥那个养只鹦鹉，然后它的每到掉毛季节，我就上你家去做客，
2: 批量生产
0: 啊，对，然后它的你看它这个颜色的话，我们除了比较原来的这个蓝色嘛，因为以前的话我们只是提供于皇家的，它是叫帝王蓝嘛，所以说就是说蓝色为尊、嗯、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鹦鹉品种比较多，我们有紫的呀，有绿的，有黄的，你看我们这个手里的这个它就有黄色、绿色、蓝色，很多颜色啊，它就是红色橘色，就是因为它的品种特别多，所以我们做的空间也就会越来越多，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用鹦鹉毛的话它是非常精细的啊，当然就是毛的话它是也是有很多就是好赖之分的，所以说它精细程度是不一样，如果用这个点一个咱们这么大的冠的话，它的光彩还有它的这个整个形态会更好的，当然我们其他的配置也会做一个升级，那么可能就是用更好的一些比如说真的珍珠啊，或者是真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材料来制作，那它的就是那种辉煌程度会更好，我们就可能跟我们去那个博物馆看到的是一致的
1: 哦、嗯。为什么说美轮美奂？不仅体现在它的这个珠光宝气上，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原料，哎呦，就自带高级感。你看它的那个羽毛呈现出的那种色彩，还有折射，还有那种光泽，哎呦，真的让我们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2: 艾琳，你发现这个技法是传统的这个老手艺，但是这个思路却是一个创新的全新思路，
1: 尤其是你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一个个精美的这个小首饰啊，哎，完全就是能够被我们现代人不仅是审美上的接受，更重要的是价值，
2: 对，不是价格，价钱上的
1: 接受啊，
2: 对，
0: 是的，是的，
2: 但能走到咱们这个就是所有人都能用的，就是怎么说呢，就能用得上，不像说一件豪华这个工艺品，然后像这个冠是吧，这个只能收藏，但是我平时的话可能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伴随着我，但是这一我刚才看到有这个耳环啊之类吊坠之类的啊，这些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增加一些点缀，哎，
1: 对呀、
2: 啊这个、
1: 这就是我们非遗传承人存在的最大的一个价值感，
2: 哎，
1: 不仅呢是让这份老手艺这个不失传，然后呢能够世世代代的传承下来，更重要的呢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展创新，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它和接纳它啊、
2: 嗯、
1: 你看我们刚刚呈现的这个大的这个凤冠，您能给把它的这个 渊源历史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吗？
0: 嗯，这个的话是一款咱们1:1还原的这个三龙两凤冠。其实这个是原来的这个冠的话，皇后其实没有戴得上啊，但是我们复原了以后呢，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很多新娘啊在结婚的时候，她可能就会选择做，以前都说咱们是攒嫁妆嘛啊，现在的话她们可能就会更多的给自己增加一个仪式感啊，除了我们一些的这个金银以外，还有一些陪嫁以外，她可能会给自己做一个这个冠，然后结婚的时候当天戴，然后包括像那个林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凤冠霞帔嘛，他可能还会买一套这个汉服啊、以便于他结婚的时候佩戴啊，然后当时他结完婚以后，他可能就会作为一个收藏摆在家里边啊。现在很多新娘都是这么做的啊，因为我们非常高兴的就是我们不光还原了这个汉服，我们也把我们原来的一些老的这个传统手工艺也都让大家众所周知了啊，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
1: 你看啊，我觉得这个想法就非常的好，不仅呢是给自己和后人那个攒了压箱底儿的这种这个珠宝玉石，
0: 对，
1: 更重要的是呢，你每看到这个凤冠霞帔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自己当新娘的那一天最幸福的样子啊、嗯！我觉得这比照什么婚纱照啊什么的这种留存要有纪念意义的多啊！哎，那你看刚刚我们的刘老师还说了，经过改良，现在呢，它已经有从这个皇家的御用之物，也变成了我们日常青年，尤其是结婚的新娘子的一种不二之选啊、
0: 嗯！对对对。
2: 哎，这个咱们光看到哈，这个目前我现在看到现在的所有工艺品啊，就是特别的光鲜亮丽，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背后传承这一块是不是也需要下大把的功夫呢？
1: 哎，对呀，我就想知道一下刘老师，你在传承这个手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痛苦的时刻、受伤的时刻、煎熬的时刻？
2: 反正就看这个大
1: 是从几岁开始学的呀？
0: 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家属于是地质世家嘛，就是小的时候就接触这些宝石，包括我原来的工作也是跟珠宝相关的，然后包括这些也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家族传承嘛。然后其实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工艺的话，它可能是要结合好几个工艺的，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所看到这个点翠，它其实光靠它的羽毛是并不能完全展现出来的，一定要依靠其他的工艺。你比如说花丝镶嵌，然后比如说像大漆工艺啊，这些都是在我们中国的话持续了几千年的这个非遗文化啊。像如果说这个想做这个点翠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就花丝镶嵌也要就是说了解制作，包括去深造。我们最开始在学习花丝镶嵌啊，包括深造花丝镶嵌的时候，就是手上经常烫大泡、非常正常，因为它要过火嘛，然后可能还要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包括你去设计啊、焊接呀、它这个丝是非常细的啊，就这个金银丝它是要搓成像我们这个头发丝儿一样细，两根头发丝儿一样细的话能搓成这么一条上面这个小细线，这是两条线这么粗、所以说这是四根才能咱们大家才能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啊，但是你要想把它焊接好了，那是非常需要下功夫的，就火候是非常要掌控的，如果掌控不好的话，它这个丝就化掉了，化掉了之后全都要打回去重做
1: 啊，
0: 所以说它其实花丝镶嵌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工艺啊，包括点翠的话，其实我们从原料的选择，包括色泽统一，包括它后续的一些比如浆洗啊、消毒啊，包括它往上面就是我们进行这个粘它的方向啊，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节吧，它需要很多这小的细节，然后我们可能要一遍遍的去试，一遍遍的改良，因为其实从最开始的这个翠鸟前些年的话，其实翠鸟毛还是可以，就是说这个制作，因为现在不像以前的话，我们属于是帝王的话，它是因为专供于皇家，所以说它各个方面，比如说可能一只翠鸟它只取100多根的毛才用，其他的都不用，只是用最好的去给上面。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在甄选都是自然脱落、环保。然后呢，从这个我们最开始可能一些丝绸啊，包括一些这咱们说鹅毛啊、鹦鹉毛，它都是要一点点试出来的。我们合理的范围内，慢慢试出来一套我们属于一套新的一些手法，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每一项都很难。其实，
1: 你看这个珍品的出现，其实也是翠鸟的一部血泪史啊。但是现在的翠鸟已经不哭泣了，我们就已经用更环保 环保的方法，更人道的方法来进行采取这个原料的采集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皇冠上三龙两凤啊，真是真金白银。然后呢这个凤呢它可能就是相对于好做一点，你看那个其中它有很多祥云，哎，这个时候它的这种镶嵌一呢是起着一个固定的作用，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让羽毛形成一个图样的作用，是吗？
0: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冠上面龙凤啊呈祥，包括它一些这个宝相花啊祥云，它每一个都是代表吉祥和祝福，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话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浪漫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表现上，我们所有的花啊还有这些图案它都代表吉祥的意思啊。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看到祥云是特别多的啊，它这个需要我们可能一个做几百片啊，就是反复的做这一件事儿，就是所以说它非常考验我们的耐心程度啊。如果说没有耐心的人，他可能就做这个做做做他可能就做烦了，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有耐心去完成的一个工作。
1: 对呀，因为当时刚才您说从小的时候学习这项工艺的时候说，哎，这个挺好啊，让小朋友锻炼专注力，但是你想啊，那能够坐下来一坐坐几个小时，坐好能一辈子的人，
2: 几个小时好像都弄不出来，
1: 都是不容易的啊。
0: 是的，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有过胆怯的时候吗？比如说，就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但是呢，你就怕万一做不好，
2: 哪一步
1: 做
2: 错
1: 了
2: 啊？
1: 就也有过这种忐忑吗？
0: 那太多了。其实每次想做大的作品的时候，开始都是胆怵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形成，从它要画图样，要做设计，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珠宝设计啊，就比如说做一些18K 金的设计之前，我们全都是要先跟客户商议之后，我们要先出图啊，反复的出图，这个图可能不是一次性就能成型的，要反复的沟通，然后反复的去临摹呀画呀，然后最后出来的那种这个半成品的稿，然后再去下手做，这个过程的话是需要怎么说呢，其实内心是很煎熬的啊，因为从无到有，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吧。就是每次在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需要做一些心理建设的。我们既希望这个成品出来非常的夺目，然后呢又希望中间不出现什么其他的一些小问题啊，所以说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是要做很多功课的。
1: 对呀，你看现在的这个珠宝设计还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专业啊。那你看我们的这个点翠，其实就是我们最传统、最古典的
0: 珠宝设计
1: 啊。
0: 对对对。
1: 哎，你看，那我想知道一下，咱们的这个点翠一般制作成品，它要经过多少个环节和或者是工序呢？
0: 如果说我们就是做一件成品的话，就是从我们零基础开始的话，它可能几十道到几百道工艺啊。
1: 哦，
0: 就是点翠的话，它可能也是需要几十道工艺。然后我们这个花丝镶嵌的话，它也是需要几十套这个工艺的。因为你想从碎银融了之后，它要变成银条、银片，再焊接，然后再成型，然后你再去给它定型，再镀金，它就需要很多个工序。然后你在我们镀完金以后，我们再去把这个毛，再把它从我们采集啊，然后再消毒啊、清洗啊、浆好毛啊，再往上面粘呢，它都是需要很多工序的。每一个手工艺，它都需要很多工序去做的。
1: 那你是一个人还是拥有一个团队呢？
0: 我们现在是有团队的。
1: 哦，
2: 那就是说明之前是一个人，现在是有团队的。
0: 是的，是的。
2: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个完整的大的作品摆在我们面前，这光会一道工序，其实还是临门一脚的，是吧？
0: 对对对，是不行的。
1: 所以说，你看，这不仅体现的是匠人心血的结晶，更是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一个璀璨展示啊！更重要的是，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述之后，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大家，他还是一个杂家啊！那除了这个点翠这个手法，您还会什么？刚才我听了什么？什么镶嵌？
0: 罗甸镶嵌现在也有800多年的历史了，8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八千
0: 一下，对，因为它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博物馆的器物上就可以看到那个贝壳啊，它的原料是用贝壳做的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厉害的手工艺。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是在日本和韩国他们那边发展的比较好。 啊，但是大漆工艺和螺钿是值得让我们国人也知道的一个手工艺啊，是非常传统的手工艺，这是源自于我们中国。
1: 嗯，然后还有这个恰丝珐琅，
0: 啊，对，恰丝珐琅，
1: 包括这个刺绣边上，中国结，这都得会是吗？
2: 你会吗？我看你是比较熟悉啊。
1: 我不会，
2: 我不是了解是吧？但是就像我一样，没有这个耐心，或者说能坐在这儿几个小时去干这么一个手艺的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呀，所以说你看现在的人在这个电子化的这个
2: 这个
1: 摧残下
2: 啊，
1: 然后呢都比较心浮气躁，那能够静下心来跟你想学这门手艺的人多吗？
0: 我们现在的话，进到企业，然后包括一些国外的研学啊，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教学是比较这个体系是比较完整的，然后基本上，一节课的话，也能让大家制作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点翠的作品啊。我们其实，出去的话，给大家传播文化了以后呢，希望就是我在我们这边上完课的，我希望他都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者啊。他不光是能跟自己知道着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和文化，他能把这个文化再回去跟他的家人说，包括他周边的朋友，包括他在带的时候，可能路人会觉得很好看，也会去问他，他也会去能跟大家很详细的说啊，这是我们中国的什么什么什么工艺啊，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文化传播者，非常希望去看到的，而且近些年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推广的也是比较好的吧。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系统从零基础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了解的这个基础班，然后中级班、高级班，包括我们可能有这个专攻的一些班，它是有一个整个一个系统在的。这个是不同的，怎么说呢，大家不同的这个手法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可能手工不是非常好，那么你一节课你也能做一个成品带走。如果你说你手工非常好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增加难度，然后你可以再继续的去研究，深刻的去把这个技艺再做得更好。它都是非常有个系统的，
1: 一节课的时间就能有一个
2: 作品
1: 问世，作品
2: 是吧？
1: 你是不是也挺心仪的啊？
2: 而且这个作品有可能还是自己家这个小动物身上拿下来的这个原材料是吧？
1: 对，咱们刘老师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大型非遗美学雅集活动的策划组织者。那您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大约策划了多少场活动了？
0: 我们活动的话现在有上百场了啊，就是从我们不光是点翠，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有螺钿镶嵌绳结，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点翠啊、恰丝珐琅啊，都是我们以这个传统文化，包括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汉服的这个宣传和传播，就都是相结合的嘛。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外国的朋友，包括我们之前在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仪器啊，包括在德，他们有一些德国的家属啊，可能在一些传统的节日我们去跟他做的一些互动啊，这个我们是怎么说呢，感觉带着使命去的吧，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宣传和这个自豪的。因为就是国外的这些朋友们对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他们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不管是我们的汉服还是我们的这一些手工艺啊，他们也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也是非常说，哎，你们下次什么时候还来，我们下次有活动要不要这个你们再来啊，是非常希望有下一次的。
2: 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外国友人跟咱们一起交流的时候，他们上手快吗？
0: 不是特别快，但是它也是分这个什么，你像我们的这个螺钿镶嵌还可以啊，但是这个点翠啊，因为它可能需要相对的难一些啊，
2: 需要一些基础
0: 啊，对，需要一些基础，然后可能比如说他外国朋友可能拿剪刀也不是那么特别，像我
2: 们
0: 中国的朋友可能我们比如说平时啊也做一些比如剪刀剪纸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包括镊子呀，这些可能我们生活中常会用到的一些小工具，但是外国朋友可能相对会麻烦一些，比如说他剪刀可能使的也是非常的这个不是很顺畅，
2: 扳手用的比较顺畅
0: 啊，对对对对
2: 吧，因为这个外国友人每家都有一个小车库可以自己修车，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种小工具对于他们来说，
0: 对他们对力气的那种比如说木艺什么的可能会非常的顺手，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精细的活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他们还是很感兴趣的，很喜欢。
1: 我现在更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看到咱们的这些作品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态表情和赞扬呢？
0: 就是非常的惊奇，然后拍照打卡，然后可能给自己家里的一些就是有人给他们发照片，然后自己可能也会比如说做好了产品他们也会自己带在身上， 然后也是跟大家合照，都非常开心，就是整个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啊。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和汉服做一些结合以后，他们穿上了我们的这个汉服，然后再带上我们的一些饰品，然后再做了一些我们的手工，就整个的一个活动氛围是非常好的啊，就非常有中国这个传统节日的这个氛围的。
1: 对、
0: 啊、
1: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传播啊、嗯、
0: 对对对。
1: 哎，那作为我们的这个第四代刘氏满族点翠的传承人，那么您对自己未来有没有一些规划或者是设想呢？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可能还想在产品的这个种类和范围上我们再做一些这个更迭，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去给大家做交流，然后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各种中国的一些传统手工艺，然后包括把这个手工艺可能更多的想要交给一些像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在召集一些比如说宝妈呀，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希望有一些其他渠道能赚到一些这个外快的一些朋友们姐妹们啊，然后呢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手工艺然后赚取一些外快，然后包括给我们这一些课程作为助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啊，就是这个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能让更多的人啊了解我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能额外的再得到一些收益吧。
1: 嗯，像滚雪球一样、
0: 哎、对对对，
1: 能够让更多的人啊了解和掌握这项技能。这个咱们是在家里完全自己就可以自由的能够创作出作品来的是吗？
0: 我们的话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些底胎的话，我们因为有一些现代的工艺做结合，因为以前的话我们都是纯手工做，一点点那个底胎也都是需要用手一点点做的啊。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进步吧，我们现在的底胎有一些更迭了，就是有一些可以是成品或者半成品，然后我们如果想要做一些新的产品的话，那就是新的去设计然后统一的去做出来啊，那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样式吧。希望是基本上他在家里头，如果要是我们这边学的比较好的，基本上他自己能独立的去操作完成一些作品。
1: 好，我们也祝愿这个咱们这种工艺瑰宝啊能够发扬光大啊，越来越好。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今。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

0: 分达。
1: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8: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我们常说一条老街就是一座城市的年轮，一座博物馆便是解锁年轮密码的钥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种草的是位于长春西民大街这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上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它不像一个沉闷的陈列室， 更像一位坐在街边历经沧桑却又目光清澈的长者，准备像我也像收音机前的你讲述关于这条街、这座城和一群人的悠长故事。踏入博物馆的瞬间，我微微一怔，没有预想中的昏暗与封闭，迎接我的是一片通透明亮、挑高惊人的大厅，头顶极具未来感的弧形穹顶映射出四时俱好是长春的景象，而正对闸口一面透明墙壁上镌刻着新民更新四个金色大字，无声却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一种肃穆与清澈交织的情绪悄然漫上心头。讲解员宋达的声音响起，将我引入了第一个篇章。
0: 咱们现在主要讲的就是新民更新的展览，整条的大街，我们说新民大街经过改造提升才有了现在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所以说您看到我们展览叫做新民更新，不仅仅是对于大街的一种期待，同时我们对于整条的历史文化街区也进行了比较大的革新。
8: 新民更新，它不仅是展览的主题，更像一句宣言，一个承诺。跟随讲解员，我走向展厅中央，那里一个以全景掠影的形式投射出的整个街区风貌的巨大沙盘，将整条新民大街及其肌理完整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0: 您看到我们所有的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了三个部分，最北侧以御华园文化广场地质宫构成的广场风貌区，中部呢就是我们的新民大街主要改造提升的项目，1445米，所以说已经无形间代表了14年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在1945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整条的新民大街又一次蝶变幻新，改变了它整个的性质和价值观。
8: 1445米，这个长度被赋予了时间的重量，14年抗战，一条街的物理尺度就这样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史诗紧紧相连。沙盘北端那座巍峨的地质宫是绝对的地标，
0: 最北侧就是地质宫，曾经溥仪的地宫预留地，那当时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之后呢，只剩下宫墙和正殿的部分了，那直到1951年我们建立一个学校叫做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把它建在了地宫预留地的基础之上，并将主楼命名为地质宫，所以您看到从地宫到地质宫一字之差，变成了我们现在地质学科殿堂的一个部分。
8: 地宫与地质宫，我反复咀嚼着这听起来的一字之别，前者是一个虚幻王朝的泡影，是侵略者强加的身份，后者则是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建立的探寻大地真理的科学殿堂。这一字之改，改掉的是屈辱的胎记，赋予的是建设的雄心。沙盘南端，南湖公园碧波微漾，湖畔的长春解放纪念碑静静矗立，
0: 而南部我们设置了1988年的长春解放纪念碑，这是为了传承精神、铭记历史的一个象征。所以一南一北的遥相呼应，让整条的新民大街从一个殖民统治变成了一个解放者、胜利者、建设者的姿态，重新的立于此地。
8: 一宫一碑像两个坚实的锚点，一北一南稳稳地定住了这条街的精神坐标。从虚幻的皇权梦魇到真实的解放丰碑，这条街完成了一场灵魂的北伐与南征，最终找回了自己的主人。讲解员接着描绘大街改造后的细节，那些数字变得生动起来。
0: 走在新民大街，您不乏会有三种印象。最南端的新民广场也是长春第一个采用圆广场设计的城市，包括您看到最宽的马路达到了60米，中央的散步道达到了16米，以及两侧的12米的机动车道和10米的人行道。所以我们经过这次的围墙拆除、围墙后退和空间退让，又让出了6米的人行道，让整条的大街再一次的宽敞和明亮。
8: 我仿佛已经走在那样的人行道上，感受着宽敞与明亮，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更是心理上的。更让我心动的是，这条街并非冰冷的建筑阵列， 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生态系统。

0: 它和其他的历史文化街区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有一条独特的生态长廊啊。这里边有三大公园，包括有一些古树名木资源呢，哺乳动物汇集于此。我们的西民大街现存的古树名木后备资源就达到了628株，其中超百年的古树有2棵。同时，这次你也能够看见很多的哺乳动物。现存发现的哺乳动物一共有6目9科10多种啊，比如小松鼠啊，在西民大街两侧以及建筑园内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
1: 600多株古树，还有穿梭其间的小松鼠，历史在这里不仅是石头和砖瓦写就的，也是年轮和生命谱写的。这条街的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小心翼翼地剥离历史的伤疤后，让土地本身的生命力，那些古树，那些生灵与人的活动重新和谐共处。从宏大叙事的街转入长春故事展厅，光线陡然沉静下来，空气中也仿佛多了一丝来自泥土的悠远的气息。在我眼前，一面巨大的历史地图展开了草原与边墙的画卷。地图上人字形的柳条边墙像一道巨大的篱笆，而长春恰在关键的焦点附近。一道为了封禁而设的边墙，却因其要害位置意外成了交通的枢纽。而真正的转折伴随着钢铁的轰鸣到来，一个火车站模型和旁边精巧的互动装置揭示了关键。
0: 长春离不开一条河，一条母亲河伊通河啊，同样也离不开一条边人字形柳条边，也离不开这样的一个火车站，宽城子火车站。在1904年的时候，日俄爆发了战争，俄国战败，所以两国签署了普茨茅斯条约，日本成立了南满洲的铁道株式会社，所以日本夺取了中东铁路以南的权益。您现在看到这个装置叫做扳道岔啊，为我们传达的一个意象就是日本当时的轨道是标准轨，也就是窄轨里边内侧，外边呢是宽轨沙俄的轨道，所以两国在经过整体中东铁路线路时是非常不通畅的，无论是运送货物还是人力，所以他们就需要在长春换轨，在长春下车。所以随着人越来越多，经济在不断的繁荣发展，也达到了开埠通商的景面，所以三省通衢也成为了长春的亮眼名片。
1: 我伸手轻轻搬动了那个道岔模型，咔嗒一声脆响，在安静的展厅里格外清晰。就是这一声咔嗒，仿佛搬动了长春近代史的轨道。两个帝国的争夺，一种尴尬的换轨需求，竟阴差阳错地将长春推上了现代交通与商业的十字路口。被动，却又在被动中抓住了机遇。从青铜时代的浮鱼炊烟，到草原帝国的马蹄声碎，再到柳条边下的悄然聚集，直至铁路道岔决定的命运转向，长春故事告诉我们，这座城的底色是黑土地的深厚，是地理位置的宿命，更是在历史夹缝中顽强生长的生命力。如果说长春故事是城的前传与序章，那么长春时间就是他登上历史主舞台后挥笔写下的壮阔答卷。展厅风格陡然一变，明亮开放，充满现代的设计感和互动气息，空气里似乎飘着淡淡的油墨香，迎面而来的是一面由无数泛黄报纸头版构成的新闻墙。
0: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春时间的展厅，整体的长春时间展厅呢是承接着长春故事，我们继续讲述当代的城市生活。包括您看到整个长春时间，我们以长春日报这份中共长春市委的机关报为主要的展览模型，所以我们透过一份份报纸也能够读懂一座城市。
1: 读报就是读城，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那些或激动或平实的标题就是这座城市心跳的节律。我的目光掠过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汽车工业，长春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时间的洪流被具象成一条信息的长河，而河中跃起的几朵最耀眼的浪花被做成了生动的专题展。
0: 这次

0: 我们讲解的是我们馆的第二个专题展，叫做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所以说您现在看到小模型啊，就是1958年的时候第一辆自主研究的小轿车啊，叫东风牌的。您看到我们一汽从第一辆解放牌的卡车下线，到现在我们这个红旗国车成为典范了，一汽在整个长春的步伐中也留下了它的脚印。
1: 那辆精致的东风小轿车模型闪耀着骄傲的光芒，从让国家站起来的解放卡车，到彰显民族气派的红旗轿车，长春用车轮为新中国丈量了现代化的最初里程。它的旁边是关于飞翔的故事。
0: 这次有一个就是东北老航校的一个装置，主要讲解的就是老航校的故事，然后跟这个今昔的一个对比。
1: 我站在互动屏幕前，试着握拳挥手，屏幕上的歼20战机随之做出复杂的机动动作。从老航校在战火中用酒精代替航油，到今日国之重器的傲然翱翔，再到市民可近距离观摩的航空展，这条飞翔的轨迹勾勒出的是大国崛起的蓝天版图。
0: 这边有一个就是以长春日报为形式的生日纪念报，摁下你的生日年龄，拍下来的照片中间有个二维码，直接扫二维码存入到相册。
1: 一位年轻的父亲正抱着孩子操作，孩子按下生日，屏幕上生成了一份特别的生日报，父亲笑着扫码保存。那一刻，宏大的城市时间温柔的精准的刻入了个人生命的刻度。从制造地上跑的车，到守护天上飞的鹰，再到凝视寰宇的吉林一号眼睛，长春的时间始终在回答时代最迫切的课题。他用一份份报纸作为日记，记录下自己如何从一个被动换轨的车站，成长为主动驱动创新、贡献国之大器的引擎。沿着缓缓上升的楼梯来到4楼先生向北展厅，这里的光线是暖黄色的，柔和而宁静，像秋日下午的书房，空气似乎都沉淀下来，带着纸墨与旧木的淡淡香气，一种由内而外的庄重感让我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这里陈列的不是物，而是魂，是那群在特定年代里选择北上的星火。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4楼的展厅，先生北上啊。先生北上主要讲述的就是4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一大批的先生们北上长春建设长春的故事。所以说这里边不仅有着科学家们、教育家们、艺术家们，同样他们不仅仅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也是这座城市的精神之光。
1: 精神之光这个词用得格外准确。在物资相对匮乏、条件异常艰苦的年代，正是这些人用他们的学识、风骨和理想照亮了一片文化亟待深耕的土地。
0: 这边我们介绍的就是东北人民大学啊，它在沈阳迁址到了长春的一个场景。因为在1950年代，我们经历了朝鲜战争啊，所以说它仅仅用了12天的时间，一些教师和学生们就前往了长春这片地方。
1: 12天，烽火连天的背景下，一支学术的轻骑兵以惊人的效率完成转移。这不仅仅是校址的搬迁，更是文明火种的战略转移和紧急播种。正是这仓促却坚决的北上，为长春、为吉林埋下了一颗顶尖综合大学的种子，它后来长成了吉林大学。而让这颗种子得以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离不开一位园丁的呕心沥血——宋振廷。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宋振廷，在这里不断地为吉林文教事业招贤纳士，积极为文教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他在接手吉林文教事业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建吉林省博物馆。当时你看到他也是与妻子变卖了很多的家用物品，包括昂贵的手表，买下了金末元初合成的孤品归庄图，就是取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那当时又有一些单位用2幅宋代的画作与他进行交换啊，他也是委婉的拒绝了。那当时为了丰富吉林省博物馆

0: 物馆的馆藏也是义无反顾的捐献给了博物馆。包括宋振庭提出来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关东画派啊，走在关东画派的先生叫做王庆怀，他画了这一幅叫《林海朝晖》，主要歌颂的是长白山林区的建设生活啊。这个就是我们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后面八米长的巨幅画作。在宋振庭整体的大力支持下呀，您看到他不仅对于绘画有一些造诣，他对于咱们的集剧啊也有一些发展，将二人转的传统乔木蓝桥改编为集剧的蓝河院啊，一经上市，一经播出啊，轰动全国。
1: 从大学建设到文物收藏，从书画流派到地方剧种，宋振庭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北上的建设者、组织者们，他们做的是真正的筑基工作。他们未必亲自站在舞台中央，却是最坚实的舞台搭建者。他们让知识的体系、文化的脉络、艺术的品格在这片黑土地上清晰起来、高贵起来。这群先生是长春从物质城市迈向精神城市的关键塑形者。带着心中满意的感动与敬意，我步入了最后一个展厅——长春非遗。瞬间，仿佛从静谧的书斋跨入了熙攘的集市，色彩、声音、气味扑面而来。这里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只有热气腾腾的生活本身，是这座城市历经一切风雨后依然活跃跳动的脉搏与醇厚绵长的呼吸。
0: 您现在来到的是长春非遗的展厅啊，您现在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对吧？啊，但是您仔细一看，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长春故事版图啊，主要用的是宣纸烙画的艺术，就是用烙铁在宣纸上不断的刻画，所以每一笔都不能出错，包括也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热爱之心。
1: 我走进那幅巨大的烙画长卷，54路有轨电车，围满皇宫门楼。长江路，熟悉的场景以一种极其细腻温暖的笔触再现，烙铁在宣纸上留下的焦褐色线条仿佛时间的烟痕，朦胧又真切。这需要何等的耐心与深爱，才能将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烙成永恒。
0: 这一侧您看到的是我们馆的一级文物霸王靠啊，主要就是中国传统戏剧中极为珍贵的武将戎装啊，采用的是西楚霸王的舞台装形式，它整体用的是2斤7两的黄金手工刺绣而成的，现存只有两件，一件在我们博物馆，另一件在大英博物馆。
1: 站在霸王靠前，我能想象它在舞台灯光下是何等璀璨夺目，仿佛能听到铿锵的鼓点。最顶尖的工艺服务于最民间最热闹的艺术形式，这种雅俗共赏的极致本身就是一种健康的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生态。
0: 我们走上前面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非遗老街啊，东发河的老茶庄，以及这次您看到的是蜂蜜营，九台蜂蜜营专司贡蜜之职。这次您看到的是顶峰针啊，有着糕点之王啊、月饼之冠、汤圆元宵之最的一个美称。以及这次您看到的是榆树前老酒啊，采用的就是长白山天池的地下泉水以及黑土地下的红高粱酿制而成的。
1: 我仿佛闻到了老茶庄的沉香，顶峰针糕点的甜香，榆树前酒的开坛浓香。这些老字号不是标本，而是至今仍然活跃在长春人日常生活中的滋味与记忆，它们是用味蕾传承的历史。再往前是巧夺天工的手艺。
0: 这次看到的就是官式满族剪纸，在2007年的时候，您看到已经被列入为吉林省的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这次我们介绍的就是李氏满族刺绣和满族波云绣的设计，整体呈现的是一种非常浓郁的游牧民族的一种风格。
1: 满族剪纸的粗犷生动，满族刺绣的绚丽多彩，都带着关东大地白山黑水的豪迈气息。而一个东北大炕的实景还原，更是把生活的情趣推向了高潮。
0: 这次就是东北大炕的一个还原场景，满族八大怪啊，养活孩子吊起来，有一些嘎拉哈的设计，还有一些木炭、二人转的手绢啊、洗衣服的棒槌。
1: 炕中

窗上的嘎拉哈，墙上的手绢，窗边的棒槌，每一样物件都散发着生活的温度与智慧。历史在这里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而是外婆讲的故事，妈妈做的点心，节日里的剪纸，炕头上的游戏。它是可触摸，可品尝，可玩耍的。长春非遗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座城，那群人，最终守护和创造的是一个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生活本身。这是所有奋斗与建设的最终落脚点，也是最动人的诗篇。走出博物馆，夕阳正好，金色的光线将整条新民大街渲染成温暖的色调。我再次走在这条宽阔的、拥有16米中央漫步道的街上，脚步不自觉地放慢了。风穿过两旁628株古树的树枝，发出悦耳的沙沙声，仿佛历史的低语。今天的旅程像一次精致的时空折叠，我从一条街的涅槃出发，探寻了一座城的年轮，仰望了一群人的星光，最终品味了生活的诗篇。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用一条街、一座城、一群人的清晰脉络，为我们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文化种草。它让我们看到，历史不是尘封的故纸堆，而是可漫步的街、可触摸的物、可感念的人和可品味的生活。它就在我们身边，鲜活地生长着。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0: 2024年11月17日，在浙江温州举行的2024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全体大会上，第18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隆重揭晓。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化磊荣膺中国青年科技奖。聚光灯下的他思绪纷涌，人病受防，关口前移，从源头前端阻断人兽共患病的传播途径，始终是王化磊持之以恒的追求与探索方向。如今他凭借自身卓越的科研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和赞誉。
4: 中国青年科技奖呢，是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倡议下，面向全国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设立的一个国家级的奖项。这个奖项呢是每2年评选一次，每次呢不超过100人。获得这个奖呢，我感觉对我来说呢，是更多的是一个责任和使命。因为这份荣誉呢，不单单是对我工作的一份认可，而更多的是一个激励的作用，要督促我呢去做更多的研究，带领团队呢去取得更多的一个成果。我呢主要是做这个动物疫病与重要的人兽共患病毒病的一个综合防控研究。因为呢近几年我们都了解禽流感、非洲猪瘟还有猴痘这一些主要的病毒的疫情啊，对我们的人的动物的健康还有我们的公卫生安全、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影响。因此呢，我的团队呢主要是针对这些病毒病开展了一些防控研究。这包括了致病机制、诊断技术、新型疫苗、救治药物等等。实际上我们做的目的呢，就是为这些病的防控来提供一些理论、技术和产品的支持。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像狂犬病。狂犬病我们可能都了解，它是叫疯狗病。为啥叫疯狗病呢？主要是通过疯狗咬伤、抓伤来传播的这个疾病。目前的这个疾病呢，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如果我们人类一旦发病，出现临床症状，死亡率几乎是100%的，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说呢，就针对这个狂犬病的特点，我们就重点开展了动物用狂犬病的一个疫苗和诊断技术研究。目的呢，就是说对动物进行狂犬病的防控，动物健康了，动物不携带这个病毒了，那个如果偶尔动物再去咬伤我们人类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去得狂犬病了。所以说我们也就是实现这个病的一个源头的一个防控。同时呢，我们也对于这个病毒啊还有我们机体的一些相互作用呢也开展相互研究。那么这个研究的目的呢，主要是来发现影响病毒复制的一些关键的宿主的蛋白，这样为将来我们狂犬病的这个新型药物的研发也提供一个理论支持。
0: 王化磊与动物医学领域结缘的故事要从2001年讲起。彼时的他年方18岁，刚踏进大学校门。课堂上老师展示的一张快速检测室的小小纸条，宛如一颗火种，点燃了他心中大大的梦想。回忆往事，他眼中闪烁着光芒，对专业知识的浓厚兴趣驱动着他踏上了科研探索的征程。久而久之，兴趣在他心中升华成了一种使命。
4: 在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考入了我们这个吉林大学当时师从呢夏先瑞院士。那夏院士呢是在国内最早开展犬病研究的一个专家，那研究方向呢就包括了一些宠物、毛皮动物实验动物、菌颈癣等。我当时的课题呢就是狂犬病的一个防控技术的研究尤其是快速的诊断试纸条和这个疫苗。2008年呢，我又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到美国佐治亚大学开展这个联合培养 当时呢是师从了国际著名的狂犬病研究专家傅振芳先生。研究生期间的工作啊，主要是围绕狂犬病开展的。2010年博士毕业之后呢，我的研究方向呢又扩展到了重要的类似狂犬病，尤其是外来的类似狂犬病，像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症等等。实际上，针对这类疾病呢，它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外来疾病，我们国内没有相关的一个研究的平台。再一个呢，它属于一个新发突发，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因此呢，就是针对这类疾病的特点呢，我们急需要建立一个快速研究的应急平台。也就是说呢，我们能不能尽好的做好物质储备，防控这种疾病，

进入我们国家，因此呢，也是围绕这个难点呢，我就重点开展了这些相关的研究，新型疫苗的储备，治疗药物的储备，诊断技术的储备等等，把这个储备好了，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有储备在这儿，这个疾病一旦可能传入我们国内，我们可以做一个快速的应急，快速的一个准备。困难还是有的，你像这个抗原的表达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就是说我们。

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接榜挂帅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十余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研究论文60余篇，担任副主编或参编《野生动物疫病学》等著作8部，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5项，并获得1项新兽药注册证书。这一项项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凝聚着他无数个日夜对科研工作的默默坚持和执着探索。
1: 王老师，除了科学成就，您还在学术成果转化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绩，请您分享一下在产业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2: 就是在“十三五”的时候呢，就2018年，这个非洲猪瘟呢突然就传入到了我们国内。因为这个非洲猪瘟呢是影响我们家猪的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染病，一个烈性传染病。2018年传入国内之后呢，立马就引起了全国的疫情。当时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有点印象，就是在1919年春节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猪肉的价格非常的高，实际上当时呢就是因为非洲猪瘟造成了我们猪的大面积的死亡。因为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国家在“十四五”的时候就专门布局了一个非洲猪瘟项目的专项，就是这个接榜挂帅项目。实际上呢，当时主要是要研究非洲猪瘟的疫苗，这个项目呢现在还一直在持续。因为我当时呢也在这个中间承担了相关的工作，那我的工作呢主要是为我们研制一些相关的佐剂，来为我们的疫苗的研究服务的，就是说来提升疫苗的免疫效果的。
1: 在这中间您遇到了什么困难？
2: 因为非洲猪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烈性传染病，那么在它的研究过程中呢，就是说目前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了解还不多，它病毒非常的大，然后呢蛋白能有150多个，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在，你尤其是在疫苗研究中，我们不知道哪一个蛋白是最有用的，因此就需要我们多次的摸索。那现在这工作呢，你像我们建立了10几个蛋白的一个表达和这个检测，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当时我承担这个课题之后呢，因为也是有几家单位，包括了我们的中国兽药品监察所、河南农业大学啊、军事兽医研究所等等不同的单位来参与。实际上我们也是要发挥不同单位的一个合作和不同单位的优势来实现这个项目。所以说呢，我就在这中间呢，就说给我们参与的人员，不同的人员制定不同的一个方向。你像有的他们是专门做蛋白佐剂的，有的是做中药的单体的，还有的是做核酸类的。这样呢，我们实际上通过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一个共同的目的，将来呢发现一个真正有用的可以真正提升疫苗效果的一个佐剂。
0: 2024年恰逢吉林大学兽医学科创建120周年，吉林大学正式启动强农兴农行动，为兽医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作为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副院长，王化磊身上的责任和使命更加艰巨。星辰大海，征途在前，为了持续推动兽医学科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他和团队将一直走在奋斗的路上，继续为我国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事业贡献更为磅礴的力量。
2: 引用我们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科学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包括你看通过个人成长的经历来说，我有夏先洲院士，我的导师的指导帮助，以及我众多的前辈和老师的指导帮助，因为正是他们跟我奠定了很好的平台，才有我后续的发展。那么当然我的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我们众多同事的支持和帮助，还有我们平台的支撑。那我到吉林大学工作来之后，我们这个学科是1904年建立的，有120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沉淀，这是这种厚重的历史学科的这个积累，才有我们年轻人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是受益者，只是我们站到了这个时间，我们是一个收成果的一代。所以说呢，我觉得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再一个呢，我还经常跟学生说一句话，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还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我们个人的力量固然很重要，但是呢更多还需要我们平台和团队的支撑，就这样呢我们可能才能阐述更多的推动科学技术的一个进步。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教师呢是第一身份，立德树人是第一要务，同时呢高校教师又肩负着科技创新的使命，不做好科研很难成为一名好老师，只有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跟风，敢坐冷板凳，一心一意做好一件事，才能真正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同时呢作为一名兽医科技工作者， 守护。

0: 护动物健康，为人类健康服务，也是应有的责任。因此呢，在未来的教学和科研中，我将永葆科研之心，做动物健康的守护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王化磊永葆科研之心，做动物健康的守护者。撰稿王浩毅，解说崔晓东，策划赵英敏，监制罗春雷。
2: 智慧与思想的交流。
3: 原来呢，我心中一直有个梦，一定要做一个世界性的，我做的东西也一定有世界这种元素，它会做一种现象留下去。
2: 鲜为人知的独家披露。
4: 我母亲发着人经常是这吧，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就是说自己把自己当成个人，很尊重自己。
2: 心灵与情感的震撼。
5: 心里再难过，或者再有天大的委屈的事情，该唱你还得唱，该乐你还得乐，该哭你还得哭去。演员就是一个疯子。
2: 对话有影响力的吉林名人，吉林之子，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1: 做人做事做学问，这是王化磊从导师夏贤柱院士口中听到次数最多的话语。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却好似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无数通往成功的大门。如今他也经常将这句话讲授给自己的学生，在大家眼中，他就像一本生动的教科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今天记者采访了与王化磊相处过的身边人，听他们分享印象中的王化磊和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6: 你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
7: 我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的一名教师，我叫黄培，是王化磊老师的下属，也是他的学生。我跟随王老师学习已经有十年了，在这十年里，王老师不仅在学术上给予了我很多的指导，更在生活中教会了我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可以说，王老师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引路人。
8: 我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的教师张海丽，也是王老师团队的学术骨干，于2021年初加入课题组，至今呢与王老师已经共事四年。初见王老师呢，就觉得他非常的温文尔雅，那么经过四年的共事呢，我发现他工作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科研洞察力敏锐，学术前瞻性非常卓越，也为团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那身为主管科研的副院长，即便行政事务繁忙，他也仍亲力亲为的来管理实验室，指导学生们的课题研究。在生活中呢，王老师也非常平易近人，每次在校园遇到师生都会热情地打招呼，他的办公室门呢也永远都是敞开的，师生们不管是工作或者是生活上有任何难题，都愿意找王老师倾诉。那不管王老师多忙呢，都会去积极地帮大家想出解决办法，所以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致好评。
9: 我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兽医公共卫生专业的博士生宋雨萌，也是王老师招收的第一个本硕博连读生，也见证了我们实验室在王老师的带领下一步步的成长和壮大。身为王老师的学生呢，我倍感荣幸和自豪。在我眼中，王老师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我们团队如此团结向上也得益于此。在工作中的王老师呢，严谨钻研，精益求精，可以说无论冬夏严寒酷暑，你总能在8点钟之前看到王老师在办公室忙碌的身影。他眼中对科研工作的热爱也点燃了我们无数学子心中的科研梦。
10: 我是钱美辰，是王老师2023级的博士研究生，专业是人与动物共有医学。我眼中的王老师呢，是一位学识渊博、认真负责的老师。王老师不仅仅教我们一些科研方法，并且经常告诉我们要充分利用在学校读书的宝贵时光，争取学到更多的知识，对所学专业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他说，只有我们把技术学好了，将来才有更大的能力为国家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指导学生方面，王老师耐心细致，注重培养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对我们学术成长帮助很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组会上的汇报，对于每一个学生的结果，王老师

0: 师不仅对我们的研究思路反复斟酌，并且对文字的细节表述进行推敲，提出建议，耐心修正我们实验方案上的各种细节。
1: 我是吉林大学人与动物共有医学专业2022级博士生龚志远，我是王老师的一名学生。我对王老师的印象是一位学术视野开阔、治学谦虚严谨、富有人格魅力的老师。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刚接触到实验时，很多实验操作总是存在问题，王老师都亲力亲为教我们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我们的科研思维。我从刚入学开始，王老师就教导我们要坐得住冷板凳，将基本功练扎实，不断地积累知识和经验，才能为日后的发展筑牢根基。
2: 你和他之间有什么故事呢？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呢，他在工作上对我的无私的帮助和指导。那么2021年我刚加入课题组的时候呢，正好是国家“十四五”的开局之年，那王老师就鼓励我们年轻人要勇于担当，积极申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而我对这个项目呢并不是很熟悉，王老师借助他的经验呢，并亲自指导我从如何基于国家重大需求设定课题目标，到结合最新的实验技术设计研究内容。最后呢，我们顺利地通过了项目的申报，到关键的答辩环节，王老师深知答辩的重要性，所以他对我的答辩 PPT 呢进行了层层把关，从 PPT 内容的选取、逻辑结构的搭建，到每一页的文字表述，甚至是字体大小、颜色搭配等等，都是一一进行了指导。他还根据自己多年的答辩经验，为我分享了许多实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比如说如何去突出重点，如何回答评委的问题，如何控制答辩时长等等。为了让我找到最佳的答辩节奏呢，也是组织了一次次的预答辩，模拟真实的答辩场景，为我提出了各种建议。就这样，经过一个月的磨练，我最终获得了这项300万项目的资助。王老师这种无私的帮助和事无巨细的指导，让我成长迅速。后来他也多次这样指导我参与各项国家以及省项目的答辩，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对我的栽培。不止如此呢，他对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尽职尽责，给予了细心的指导。因此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团队近年来也是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和发展。
4: 在工作中，王老师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他对科研的要求极高。记得2015年我刚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时，王老师教我们这批硕士做的第一个实验是制备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当时王老师不仅很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了实验原理，还在操作实验的过程中循循诱导，通过抛问题的方式引导我们思考，调动我们对科研的好奇心。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当时王老师提醒我们，在未来开展实验之后要记录好实验的这个笔记，尤其是一些实验的细节不可以忽略掉。当时王老师说，今天的这个实验呢，除了记录好实验技术之外呢，还要记录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因为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外在因素也会影响着胶体金的释放速度，最终呢会降低试纸条的性能。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呢，让我明白了对待科研要严谨，要注重细节，追求完美。在开展硕士课题时呢，虽然也会常常因为实验设计不够严谨，或者是数据分析不够深入，受到他的这个批评。起初呢是有些不适应的，但后来也逐渐明白，正是这种严格的要求，才让我在科研的道路上少走了许多弯路。2021年博士毕业后呢，我正式加入了王老师的科研团队，跟随王老师开展了人兽共患病的防控。然后我们从基础到临床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研究，在技术转化的层面呢，王老师带领我们突破了传统疫苗免疫效果不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难点，构建了病毒样、细菌样颗粒疫苗以及重组的载体疫苗等这种新型的疫苗制备技术平台，也获得了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临床救治领域呢，王老师也前瞻性地部署了基因工程抗体的研发，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病毒变异及新发突发的人兽共患病储备了技术。
5: 还记得刚开始做实验的时候，由于基础薄弱，我总是遇到很多困难，实验思路不清晰啊，实验操作也不够娴熟。但是王老师总是会不厌其烦地对我进行细心的指导，手把手地教我实验细节，一步步地教会我如

0: 何通过梳理文献、学习前人的经验并为以己用。每次与王老师一番交流，头脑风暴之后呢，总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在科研的路上有王老师，我不害怕困难，因为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有办法解决它。就像王老师曾经说过的一样，科研嘛，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他也一再强调我们要拥有独立科研的能力。时间一长，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我也逐渐拥有了这种能力，不但不再害怕困难和失败了，反而开始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当问题迎刃而解的那一刻，我真的超有成就感。也就是这样，在王老师的感染下，我越来越热爱科研。生活中的王老师反差蛮大的，不再严肃，是个像父辈或者兄长一样细心关照我们的很温暖的大家长。看天气恶劣会提醒我们注意天气变化，流感来袭会提醒我们注意身体，疫情的时候对每一位学生都是极致的关心，还为实验室的小伙伴提供了充足的药物及物资储备。看我们压力大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老师也会在节假日带我们出去团建放松，一起玩游戏。玩游戏的时候也没有一点架子，虽说我们是在外地求学，却时常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可以说成为王老师的学生是一生幸事，幸运又幸福。未来我也希望能够传承王老师的为人处事之道，为病毒学领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也坚信我们实验室会在王老师的带领下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为祖国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您怎么评价他？
2: 他的工作非常严谨认真，对科研工作充满热情，这种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是我们的榜样。
3: 王老师对待同事、学生甚至是陌生人都会充满着这个尊敬和善意，这让我深受感染。而且在闲暇时他也是跟我们聊天似的，会经常说我们是受益的一代，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其实是学校学院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以及前辈积累的这样的一个科研成果。我们要心怀感恩，努力地把工作做好，也是王老师这种人格的魅力呢，吸引我们凝聚在了一起。
4: 我对王老师的评价是，既是严师，又是益友。他在工作上追求极致，严谨治学，在生活中呢，又谦和待人，平易近人，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南部1到2度，其他地区4到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1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绿茵牵起白山黑水，文旅体融合绽放新活力；
3: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今天来了解一条路如何让在外务工多年的唐殿国返乡过上好日子；
2: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3: 国庆假期，吉林省旅游市场、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共度佳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是东北地区落实体育强国建设要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历时4个半月的精彩赛程，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长春队顶住压力，以1-0力克东道主大连队，捧起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为长春足球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连队获得亚军，沈阳队获得季军，延边队获得第4名。请听报道。
4: 总决赛跌宕起伏，开场后坐拥主场之力的大连队率先发起攻势，多次在长春队禁区腹地制造威胁。长春队稳扎稳打，依靠严密防守与犀利反击和对手周旋。比赛第68分钟，长春队抓住战机打破僵局，25号球员霍鲁通取得进球。失球后的大连队全力反扑，长春队队员众志成城，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中场哨声响起，长春队队员相拥庆祝，看台上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本场比赛现场观众多达63000多人，创下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观赛纪录。
5: 首届东北超决赛落下了帷幕，长春队拿下了冠军，缺少主力门将的他们顶住了压力，在梭鱼湾球场战胜了东道主大连队。足球不只有胜负，这一夜东北足球展现的情怀与拼搏同样动人。
6: 这球感觉真好，反正也得感谢大家，没有大家的话也不会有我那个进球。
4: 在随后的颁奖仪式上，长春队队长武博洋接过颁奖嘉宾递交的冠军奖杯，高高举起。本届东北超各项个人奖项也同步出炉，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斩获最佳教练员奖。
7: 非常不容易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诺言，在大连把杯捧回长春，感谢队员们努力的拼搏。
4: 从春到秋，东北超踢出的不只是足球竞技，更是八城同心、文体旅商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首届东北超圆满落幕，属于东北足球的崭新故事才刚刚开启。
5: 我看到有黑龙江的，有内蒙的，表演都特别特别的热闹。甭管结果咋样吧，就是咱东北一家亲。然后呢，咱们在东北超这儿，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的过程。
8: 我是一个在大连生活了20年的人，也长春人。然后我今天第一次看球，就是咱们长春队在这儿冠军赛，所以我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看到进球呢，也非常开心。
9: 山海有情，天高地灵。白山松水，大美吉林，欢迎来东北做客。
3: 随着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中场哨响，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作为国内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域群众体育赛事，东北超五月份在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城同步开赛，八支城市代表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参赛。这场体育赛事让绿烟牵起白山黑水，文体旅融合绽放新活力。东北超覆盖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的八座城市，赛事建立四省区协同办赛机制，从竞赛组织、裁判调度、医疗救护、安保、交通到融媒体直播，多部门联动，形成全方位赛事保障体系。看台之上，数万球迷跨城远征，有序观赛，平安返程。严谨细致的保障工作撑起这场跨越千里的绿茵盛会，让球员安心竞技，球迷沉浸式感受足球魅力。赛场之外，文体旅融合，好戏连台，民族歌舞特色市集、文创展销同步开启。赛事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沿线景区优惠，球迷跟着赛事开启跨城旅行，实现观一场球赛，品一地文化，游一座城市。本届赛事见证了草根球员的拼搏，更留下动人的体育情怀。决赛前，长春队主力门将刘振义奔赴韩国参加国际赛事，备战2026中体联足球世界杯。球队选择无条件支持小将为国出征，这份格局收获全网点赞。梭鱼湾决赛之夜，全场球迷欢呼呐喊，八城文艺展演同台亮相，足球文化城市情怀再次交融。首届东北超以完善赛事保障筑牢办赛底线，以文体旅融合搭建城市交流平台，跨区域联动的文旅体育 IP 持续释放动能，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活。

0: 活力。
1: 联播短评：东北超收官，吉林加时赛开场，首届东北超落幕，长春队客场夺冠，6万多名球迷现场见证。赛事跨越4省区8城，协同保障有力。赛场内外，民族歌舞、特色市集、一张球票闯关东相应生辉。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绿茵牵起白山黑水，足球凝聚东北一家亲。中场哨响不是终点，而是区域协作、文体旅融合、全面振兴的加时赛。吉林尤需乘势而上，把赛事热度变成发展动能，让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库照进现实。
2: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金秋时节，长白山进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刻。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开通以来，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的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顺着新通的路网涌入景区，在外务工多年的唐殿国也顺着这条路回到了家乡。请听报道。
3: 一场秋雨过后，长白山下的五花山色更浓了，红的枫，黄的桦，绿的松，蒙着一层薄薄水雾，331国道像一条玉带穿行在这片斑斓里。雨刚停，唐殿国就和同事登上临时封闭的玻璃网桥，拿着推水工具一段一段清理积水，动作麻利，鞋湿了也顾不上。
4: 下完雨之后啊，就我们及时要需要把水上面的水啊清理出来，因为这个水在玻璃面上嘛会非常非常滑。
3: 唐殿国是曼江镇本地人，早些年他也跟不少年轻人一样，觉得山里没啥出路，出去打过工。后来听说家乡开发旅游项目，他决定回来试试，这一试就再没想过走。
4: 我们这个331全线贯通之后，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沈白高铁的落位，它极大的缩短了游客到达我们度假区的一个时间。啊，由于原来的可能是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现在调整为行程啊2个小时、3个小时。
3: 交通便捷了，客人一年比一年多。许多游客说，照片里已经感觉很美了，现场一看更是惊艳。
5: 虽然说下雨，但是也觉得挺美的，估计阳光下会更美。
6: 感受一路，风景很美，就算是国庆，就感觉全国人都来了那种感觉，但是还是觉得很开心。
7: 这个园区里面有住宿、有吃饭的，还有孩子玩的。我们基本上就是这几天都不打算出这园区了。
3: 游客的肯定是对唐殿国最大的褒奖。景区在峡谷探险乐园、丛林穿越、无动力乐园基础上，正在新建温泉项目。今年年末开放后，冬天来长白山滑完雪再泡个温泉，又是另一番滋味。
8: 咱们这儿一共有35个泡池，这就是我们私汤。私汤这个位置，你看这块有个门哈，这个就是室内的泡池。如果要是说想体验那个室外泡池的话，可以在这个门过去，这个就是室外的泡池。
3: 华美胜地只是国331沿线的一小段，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吉安古城墙根下早市热气腾腾，临江鸭绿江畔观景台停满各地牌照的车，长白县果园里苹果梨挂满枝头，游客现摘现买。从早市到驿站，从景区到民宿，国331把一个个边城小镇串成了链。采访中，唐殿国说，以前觉得长白山是游客的长白山，现在觉得这更是自己的长白山。像他这样选择回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路秋雨，一路斑斓，国331与沈白高铁缩短的不仅是里程，更是人与家乡与远方的距离。在唐殿国们忙碌的身影里，流量变成了流量，风景变成了日子，路通了，人回了，长白山不再只是游客的目的地，更是当地人越来越红火的家。最动人的秋色，正是这烟火气里的希望。
1: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建设团队抢抓施工窗口期，节日期间坚守岗位，严把工程安全与质量关，按进度推进工程建设。请听报道。
9: 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项目总投资近339亿元，

0: 18套主体装置已有26套顺利投产，120万吨乙烯核心装置稳定运行，乙烯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前列。
1: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盐链、补链、强链。
0: 在白山白磷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伴随着机械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在进行核熔断施工作业。珍珠门特大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全桥核熔，年底实现主线贯通。
2: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珍珠门特大桥核熔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全力啃下工程硬骨头，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增效。
0: 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庆德福祉220千伏输变电送出工程进入主塔架线阶段，工程新建线路38.145千米，新建杆塔116基，计划今年10月末正式投产送电，将进一步优化长春净月及双阳地区的网架结构，同时满足长春大东会莲花山赛场的供电稳定性。
3: 11假期是电网施工的黄金期，我们投入了电间转机、履带式起重机等多种机械化施工设备，以机械化施工压降安全风险，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4: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眼下我省各地水稻收割陆续展开，依托机械化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6: 走进东丰县黄河镇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田野间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通过传送装置源源不断倒车入库。今年合作社采用传统自然晾晒方式，有效保证了稻谷香甜口感。
7: 在上市的当天就卖了500斤大米。
6: 今年两种优选、科学管护、全程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技术落地见效，成为我省水稻稳产提质的核心支撑。与此同时，各地聚焦秋收关键环节，细化服务保障举措，护航秋收生产。在吉林市昌邑区大荒地米业种植基地，大型机械穿梭在片片稻田之间，马达轰鸣，割稻脱粒一体化作业一气呵成，金黄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倾泻进运粮车厢，一派繁忙喜悦的秋收图景。
8: 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
6: 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连片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为保障秋收生产顺利进行，国网合隆市供电公司组织员工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检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作业的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解决用电难题。
9: 11假期，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民俗展演、国潮游园、古风夜游、非遗演绎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在边城秋韵、山野风光与市井烟火中共庆祥和的国庆佳节。请听报道。
6: 10月6号，以寻味德惠、炭火生香为主题的首届德惠烧烤大集举办，30家德惠烧烤门店集中亮相，吸引市民游客1万余人次。本次活动由德惠市烹饪协会主办，倡导同场而立、同桌共席，共同擦亮德惠烧烤品牌。活动现场亮相的烧烤专属 IP 米多多是一只扎根黑土地的小黄鸡，后续将作为德惠城市吉祥物持续运营。
10: 非常火爆，有咱们当地的人，还有外地的一些游客，半个小时左右，家里窜出来能有2000串啊，已经卖没了。
11: 烧烤大集特别热闹，德惠烧烤是永远都吃不够的。
6: 先到延边硕果迎秋、金秋丰收季活动在合隆光东村启幕，民俗汇演、书画展、非遗美食、丰收市集等10大活动尽显边疆农耕民俗之美。
12: 从文旅中华体开业到丰收市集主题作品展，俨然能文旅和热情。 边城吉安依托高句丽文化与鸭绿江风光，打造全天候文旅体验。日间，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热闹开场，火盆街朝鲜族民族风情浓郁。午后，高句丽实景演绎重现千年故事。夜晚，大吉他广场新剧上演，古城夜色魅力十足。
13: 北京的风景特别美，晚上还有新剧可以看，晚风特别舒服，节目也很精彩，吉安人很热情，我们玩得特别开心。
12: 长白山恩杜里国潮奇妙游园会火热开启，国风巡游、趣味互动、文艺汇演轮番上演，打造沉浸式秋日夜游新体验。
14: 表演也都非常的精彩，活动也非常的有意思，服务都非常的好。
12: 吉林市北山公园上演盛世华诞跃动北山主题夜游，国风舞蹈、京剧、川剧变脸依次登场，非遗打铁花搭配烟花瀑布、漫天星火，山水实景衬托国风盛宴。
15: 看北山壮观的景色，感到非常的震撼，还有烟花幕布，非常的壮观，看得我非常的激动。
12: 靖宇县渤海古韵梦回大唐活动精彩启幕，唐风巡游、古彩戏法、民乐演绎全天不断，非遗展示唐风市集烟火萦绕，晚间演出与烟花秀将氛围推向高潮。
5: 国庆假期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我省多家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把参观展览作为假期出行首选，请听报道。
6: 这个国庆假期，吉林省博物院双院区联合推出多项公益活动，活动涵盖考古科普课程、传统拓印体验、本土历史研学等丰富内容。
16: 核心院区精心打造了11项文博体验活动，开展的寻迹华夏教育课程、共筑中国梦研学活动以及限定集章、非遗拓印等活动，在趣味互动中感悟历史文脉。
17: 孩子比较喜欢历史课程呢，让孩子学到了很多丰富的知识，也会让孩子增加自信心。
6: 四平战役纪念馆以红色场馆为平台，以红色文化为纽带，开展国庆系列主题活动，带领广大市民和青少年聆听英雄故事，唱响时代赞歌。节日期间，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举办“山河逢华诞，同心继赤诚”国庆主题七彩课堂活动，知识讲授搭配手工制作，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国庆氛围，厚植爱国情怀，
18: 了解了很多爱国的知识，感觉孩子来参加这个七彩课堂非常有意义。
6: 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博物馆还推出铁血壮歌长征重要战役回顾展，让广大市民群众感受红军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逐梦苍穹，礼赞祖国，国庆星空航天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吉林天文馆举办，该馆坐落于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内。活动现场，科普教师结合物理实验，讲解航天知识与宇宙科学的内在关联，普及天文知识，
19: 展示了整个宇宙的发展，星云包括这些星体的发展，展示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6: 大安机车博览园开展机车迎国庆、潮玩享金秋系列主题活动，依托园区特色机车文化资源，融合本土文博、亲子互动、休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内容分层、全龄适配的假日体验场景，
20: 感觉特别好，项目安全又有趣，孩子全程都特别投入。
9: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吉林市四平、敦化等地创新推出电影加非遗加文旅融合模式，让群众在光影盛宴中乐享假日，请听报道。
12: 国庆档期间，吉林市创新开展非遗进影院活动，将满族旗袍、面塑、剪纸等非遗展演搬进影城，让观众在候场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截至10月5号，吉林市观影人次达6.4万。
21: 没想到在影院门口还能看到非遗展演，特别惊喜，感觉传统文化离我们年轻人一点也不远，
22: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它，去触摸它。
12: 四平市各大影院进行了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推出电影加联动活动，观影者可享有赠礼。
23: 档期内有侦探题材的这种影片，也有家庭合家欢的，希望大家积极来观影， 我们定会做好细致化的服务。
12: 国庆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影院推出多项惠民举措，通过会员充值折扣、观影套餐、积分换礼等方式拉动观影消费。敦化市开展跟着电影

0: 影赏非遗主题活动，游客市民凭当日票根可免费参观非遗展馆，聆听文博讲解，体验文物修复实践，实现观影赏艺学史建议一体化体验，
1: 把观影娱乐和文化结合到一起，让更多人了解敦化非遗，爱上本土文化。
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0月5号，2026通化深都人参文化节启幕，活动汇聚国内人参产业顶尖科研机构、行业权威专家与核心经营主体，共同探索中医药传承创新路径，推动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长春中医药大学的核心科研团队以及多位深耕人参领域的专家先后登台，围绕人参种质资源保护、精深加工技术迭代突破、区域公共品牌价值提升等核心议题发布主题研究成果，为吉林域内人参产业打通全链条升级路径提供了专业支撑。活动期间，吉林省参业协会为全国792家野山参合作门店授牌，进一步扩大长白山人参在全国的布局。国参参业集团与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现场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并同步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4: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通化人参的配套体系越来越完善，市场的认可度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0: 本次活动深度依托通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聚焦人参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提升、市场链优化三大核心方向，加快探索生态确权、价值核算、资源盘活、产业赋能的落地实践路径，着力构建起制度筑基、科创赋能、平台破局、产业支撑、金融托底的生态价值转化体系，
5: 持续打通产学研协同的通道，搭建人参产业开放合作的平台，真正把通化人参核心产区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发展动能。
6: 近日，洮南市举办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技防能力。活动期间，洮南市公安局民警结合高发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真实案例，开展以案普法宣讲，引导市民认清网络风险，守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网安知识。
3: 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尾声，预计返程高峰时段将出现在10月7号15点至19点。交通部门提醒广大返程驾驶人合理规划返程时间，尽量错峰出行，可选择早间和晚间20点以后返程，出发前做好车辆检查，坚决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针对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判定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时间为准。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最低气温为南部1到2度，其他地区4到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1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2: 春天，丁玲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盘轰鸣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 森林覆盖率超过百分之。

0: 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肥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妈妈，那个老爷爷在吹糖人儿，像会变魔术一样。
2: 对呀，儿子，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
3: 糖人，一勺滚烫糖稀，经一人指尖翻转，吹气塑形，花鸟鱼虫，神话英雄，瞬间鲜活。这甜蜜的艺术，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浪漫想象。
4: 朋友们，我们正在伊通河赛龙舟的现场，在这儿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但刚刚我们听说，其实东北啊，不一定要等到端午才能看到龙舟赛，这是怎么回事呢？民俗专家朱立春老师的解读。
5: 他这个威虎满语就是船
4: 啊，
5: 赛威虎，他也是在松花江流域。
1: 妈妈，我也想去看赛威虎。
2: 好啊，过几天哥哥运动会，他参加了旱地赛威虎，咱们去给他加油。
1: 好。
6: 赛威虎，一种满族传统竞技运动，承载着满族渔猎文化的特色，最初是水上赛船活动，后演变为陆地五人协作竞速运动，现已成为民族体育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7: 一次不经意的好奇是文化传承的起点，一场偶然的邂逅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带孩子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的温度，分享一个老故事，点亮童年的想象，参与一场社区活动，感受文化的脉搏，传承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
3: 守护文明星火需要你我接力，从点滴做起，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生不息。
8: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9: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8: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0: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8: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

0: 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

0: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2: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3: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4: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8: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0: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1: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2: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动态分析铁路12406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4: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15: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0: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1: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0: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5: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4: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6: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4: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7: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4: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9: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0: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9: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0: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11: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10: 啊。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1: 啊，应该差不多。
10: 行，等收获了。
9: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0: 我们每亩地能跟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 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9: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也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
1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2: 一样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9: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0: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4: 已经到位了。
10: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4: 好。
9: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8: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3: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8: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8: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

0: 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3: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3: 秋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6: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0: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3: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中小。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9: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0: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1: 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10: 嗯，
11: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10: 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11: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10: 嗯，
11: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10: 嗯，
11: 然后结婚5年，
10: 嗯，
11: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10: 那，
11: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年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10: 嗯，
11: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
10: 嗯，
11: 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
10: 嗯，
11: 当班主任。
10: 嗯
11: 嗯，

0: 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
1: 嗯，
0: 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
1: 嗯，
0: 在那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一个半月，
1: 嗯，
0: 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嗯，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
1: 嗯，
0: 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
1: 嗯。
0: 还有他能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
1: 嗯，
0: 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
1: 嗯，
0: 手机管的也很严格，
1: 联系不上啊。
0: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
1: 嗯，
0: 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
1: 嗯
0: 嗯，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
1: 嗯，
0: 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
1: 嗯
0: 嗯，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
1: 嗯，
0: 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行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1: 嗯，
0: 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农村这个种地的。
1: 嗯
0: 嗯，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1: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0: 您说，
1: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0: 不是、啊，
1: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的。
0: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1: 嗯，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说，你要孝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0: 嗯，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1: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0: 那我一般，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1: 你要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做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吧，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0: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1: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儿说啥呢？咱们这么说的。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我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我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间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
0: 哦，
1: 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们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这个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好，谢谢小哥。
1: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绰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

0: 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们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一百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敞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你们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敞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完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就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您好，
1: 钟声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但是未来呢不确定，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 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十多年的职业生涯，
0: 就是、
1: 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1: 啊，对，现在
0: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技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技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1: 对的，肯定是没有光技所那样的，就是但是我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
0: 嗯，
1: 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
0: 嗯，
1: 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
0: 嗯，
1: 但是我想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1: 嗯，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1: 我在干呢。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
0: 嗯，
1: 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
0: 嗯，
1: 对，就是说，嗯，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
0: 嗯、
1: 我找我们那个，我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我，说说我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
0: 嗯，
1: 他说：“因为你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
0: 嗯
1: 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儿，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完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
0: 嗯、
1: 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0: 孩子几个月了？
1: 7个月
0: 是吧？嗯，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
1: 你这样
0: 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1: 你肯定会算点啥、
0: 嗯、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1: 但是哥是这样啊、嗯、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0: 啊、嗯、但是你干啥呀？
1: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0: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1: 现在啊、嗯、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
0: 嗯，
1: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0: 啊、
1: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0: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1: 我请假了，
0: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你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啊。嗯对吧？
1: 咋整？
0: 嗯，
1: 咋整，哥啊？
0: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嗯，就是这样的，因为
1: 你听人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明？
0: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8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哥，你这裁谁都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1: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0: 反正我感觉啊，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1: 嗯，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0: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1: 就是我
0: 你这可倒好，你这可倒好，直接就。

0: 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1: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0: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1: 我干着啊，哥。
0: 对，别着急，别着急走。
1: 干够了。
0: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个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头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1: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0: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1: 啊，
0: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气所啊？
1: 不能。
0: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0: 啊，
2: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三四年了。
0: 嗯，
2: 处三四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
0: 嗯，
2: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0: 嗯，
2: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吗？
0: 嗯，
2: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
0: 嗯，
2: 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0: 嗯，
2: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就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0: 嗯，
2: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中途他俩黄过一次，是这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就那意思就是不同意。
0: 嗯，
2: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0: 嗯，
2: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处上了。
0: 嗯，
2: 就是说这个男的吧，这男孩有个对象。这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孩子他前两天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0: 嗯，
2: 这不俩人就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你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0: 嗯，
2: 他在金月那边买个房子吧，就是说就打算要结婚了。
0: 嗯，
2: 这不要装修嘛。
0: 嗯，
2: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这出的装修钱。
0: 嗯
2: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那意思能挣点钱。
0: 嗯，
2: 完了就是我现在都得见个面，俩孩子出这么长时间该结婚了，是不是？嗯，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一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0: 嗯，
2: 就见个面，所以要谈装修的事。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0: 嗯，
2: 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0: 嗯，
2: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又不同意了，说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那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给打面脸了。
0: 嗯，
2: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
0: 嗯，
2: 完、啊、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寻小哥帮分析分析该整。完我媳妇当时说过两天要找那个男孩也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0: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还找他聊个屁呀、啊？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啊，
2: 是
0: 姑娘不硬是那个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家说啥是啥，怎么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啊，就是绝对不给，就他那个咱们这么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一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啊？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呜呜喧喧指挥，你算个屁呀、啊、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2: 对，一开始
0: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2: 黄了一次就是，
0: 所以我
2: 微信都拉黑，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
2: 说
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2: 是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0: 这个事儿吧，你就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2: 嗯，
0: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对，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把这个原则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2: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
0: 啊，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
2: 说她没有用，那
0: 对呀，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都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2: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一整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
0: 就
2: 是
0: 对呀、
2: 啊，
0: 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2: 但是我媳妇那这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的。
0: 别谈去了，哎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2: 那
0: 是那个脸都往哪儿搁了？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2: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的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
0: 嗯，
2: 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妈，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0: 打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2: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0: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2: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就是你自己都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2: 啊，
0: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2: 是，那我就
0: 啊，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他，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
2: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
0: 嗯、
2: 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
0: 嗯，
2: 不知道那个、
0: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2: 不知道怎么黄了，就
0: 一
2: 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0: 对，
2: 人家
0: 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2: 哎、呀
0: 对吧？
2: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电话闹了。
0: 那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还，你说是不是？
2: 嗯，
0: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磕眼的，谁有啥招？那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2: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0: 对，就跟姑娘说的，他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2: 不是他这个是亲妈，他后妈
0: 我知道你别忘解释那个，他不听他亲妈话吗？
2: 嗯、
0: 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2: 是，那我就
0: 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才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2: 对。
0: 啊、哦，好了啊，再见。
2: 那行，
0: 哎，好嘞，哎。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

0: 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打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庄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哎、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今年36岁，
0: 嗯，
4: 然后我是咱甘肃本地人，
0: 嗯，
4: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
0: 嗯，
4: 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
0: 嗯，
4: 然后跑到现在，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
0: 嗯，
4: 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就能是存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
0: 嗯，
4: 然后即使这样吧，其实真正去到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我压的期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0: 嗯，
4: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0: 嗯
4: 嗯，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
0: 嗯
4: 嗯，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0: 嗯，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4: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嘛，
0: 嗯，
4: 然后家里去到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
0: 嗯，
4: 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
0: 嗯，
4: 然后呢，你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0: 嗯。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倒那个垃圾袋啥的。

0: 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1: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再练成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
0: 嗯，
1: 这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反正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又不好。
0: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媳妇儿不行啊。
1: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才能。
0: 那你就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1: 对，就
0: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1: 对对对，
0: 嗯，那就这样。
1: 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嗯，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对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1: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0: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接散活。
1: 对对
0: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奶累啊。
1: 是
0: 白内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1: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0: 对你觉得说你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一万块钱，你挣这一万块钱，你剩两三千块钱，剩两三千块钱之后都不够十年之后修理你的。
1: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的
0: 对吧？所以说
1: 你
0: 犯不上，然后
1: 累倒过，
0: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1: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
0: 嗯，
1: 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七八千，你说
0: 嗯，
1: 这也支撑不了啊。
0: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1: 那媳妇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
0: 嗯，
1: 到现在这样就认可了。
0: 嗯，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儿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
1: 嗯，
0: 对吧？你没有。啊，
1: 没有
0: 仪器的货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货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不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货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
1: 嗯，
0: 第二，你没有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也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你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
1: 嗯，
0: 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哎，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那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还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1: 从二年跑的时候，
0: 嗯，
1: 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两到三万。 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
0: 我跟
1: 你
0: 说，
1: 你
0: 在平台上你白扯。平台，你只在平台上，只在平台上，人平台干啥的？你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1: 对，
0: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是不是这个账？

0: 这么回事，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来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两万，一月坑咔家扔两万，
1: 对，
0: 我在外边咱们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1: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1: 啊，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一两万。就是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嗯，这你何苦呢？
1: 你赚不了多少钱，这就不这就把车卖了。
0: 对，我不说，
1: 就
0: 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十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1: 嗯，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副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着啊、哦！你在家里，咱们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五千也比你在外边挣一万多块钱强啊！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行了，
0: 嗯，
1: 懂了，
0: 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六哥，
0: 好嘞。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温暖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2: 她现在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嗯，她对我就是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0: 那你咋把人得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2: 嗯，十几，三十岁了。
0: 三十岁结没结婚呢？
2: 对，没有给她介绍对象，跟你说不找对象。
0: 啊，
2: 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
0: 嗯，
2: 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
0: 啊，
2: 有家也不回，得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0: 啊。自己上班不？
2: 上班。然后以前嘛，这是我两个孩子差十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
0: 嗯。
2: 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不需要管了。
0: 嗯。
2: 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
0: 嗯。
2: 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
0: 啊、
2: 对对，导致是什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找工作这些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
0: 嗯，
2: 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
0: 嗯，
2: 完这个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
0: 嗯，
2: 甚至有的时候背着也动手打过他。
0: 嗯，
2: 然后他背着也跟我有仇恨。
0: 嗯，
2: 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五十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
0: 嗯，
2: 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
0: 嗯，
2: 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但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
0: 嗯，
2: 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0: 你今年五十多了，
2: 嗯，
0: 那个他上班不？
2: 上班。
0: 啊，工作咋样？
2: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0: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2: 嗯，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0: 嗯。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个
2: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三十岁了，我就很微信。
0: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
2: 嗯。
0: 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2: 有。
0: 你拿300块钱啊？
2: 嗯。
0: 啪一下打过去，哎，你说妈妈想你了。
2: 嗯。
0: 嗯，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落上，
2: 嗯，
0: 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2: 我有，
0: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2: 过生的时候，钟晓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0: 我问你他收没收，
2: 我也给他钱，
0: 收没收？
2: 收了，
0: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2: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0: 嗯，那就不用呗，对吧？
2: 嗯，
0: 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下。
2: 啊，对呀，
0: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说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2: 他说跟我要有代沟。
0: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翻译、
2: 啊、
0: 你。

0: 确实挺烦人的、
1: 啊、
0: 你自己不知道。
1: 对啊，对，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0: 嗯、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嗯、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1: 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0岁了，介绍对象不看，
0: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惜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呢，啥都管呢？
1: 嗯、
0: 你先琢磨让人家惜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孩子咋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1: 嗯，那当妈没有那么狠心的。
0: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1: 狠心的父母
0: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
1: 嗯、
0: 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
1: 嗯。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
1: 嗯，
0: 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
1: 嗯，
0: 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
1: 嗯、
0: 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
1: 嗯、
0: 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1: 钱不收，
0: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
1: 嗯、
0: 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
1: 嗯，
0: 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
1: 嗯，
0: 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1: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0: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1: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
0: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
1: 嗯、
0: 你还得给钱呢。
1: 嗯。
0: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1: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0: 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
1: 嗯、
0: 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
1: 嗯、
0: 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也看明白了，人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中校老师啊，我儿子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呢，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再杀腰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都说对了，就跟你儿子这事儿，主要是跟你儿子商量，就是这个事儿，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不没那钱吗？吧，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8，人家要18万8，到最后拥护的10000块钱小姑娘不跟你对象，不跟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婚姻撵不破啊。

0: 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宋佳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这边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意思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像。
0: 那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我远。
1: 这话都说了
0: 啊，那他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这类处处去呗啊。
1: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境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站上一面。宗晓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站一样吧，那哪样都不站，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的，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0: 那他肯定能处成吗？
1: 处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0: 那这也没改一块儿呢，一改一块儿，别说就不干了呢。
1: 但是好像凭那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0: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1: 好像够呛，人家在
0: 那你就教
1: 南方有房，
0: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1: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不像当中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我在南州这儿，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0: 来呗。
1: 就这个意思。
0: 那咋整？你说
1: 我
0: 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1: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0: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1: 也是。
0: 真的。
1: 所以说
0: 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1: 那说跟现在也
0: 不是，我就说的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样的。
1: 啊，对，这回我听明白。
0: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代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说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啊、哦。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那人，对。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
0: 啊，
1: 这大道理我也都明白。我现在一个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样了，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说的对，是、
0: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哎，拜拜，哎。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5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2: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就去了，哎呀哈。
2: 啊，
0: 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2: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过我，我知道，后来就辞了职了，然后 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嗯，为啥要辞职呢？
2: 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她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她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0: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吧？
2: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嗯，那咋整啊？他俩都没钱。

0: 对呀、啊
1: 嗯，
0: 然后我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
1: 嗯，
0: 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
1: 嗯，
0: 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
1: 嗯，
0: 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
1: 嗯，
0: 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儿，
1: 嗯。你想问、
0: 就是、
1: 你想问什么？
0: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1: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上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这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了，是吧？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呢，那你就只能就是，咱们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那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
0: 这个、事都说了，
1: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就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总有千不都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他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
0: 嗯，
1: 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0: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1: 对呀、啊，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跟人出去住去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
0: 嗯，
1: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对着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咱总讲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他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啊，
0: 嗯，
1: 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0: 他爸也没办法，
1: 是不是？
0: 他爸。
1: 我
0: 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1: 嗯，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说我在宿舍住呢，怎么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但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还想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的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你就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
0: 嗯，
1: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

0: 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嗯、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 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 8056-1616。打进1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5: 哎，你好，钟老师。就是、
0: 哎，你好啊。
5: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0: 嗯。
5: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就是自己搞个车，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险，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自己找个网贷，网贷完了换了，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吧，各种贷啥的，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端屎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然后
0: 他家就是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5: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5: 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在上那边去干活去。老太太就剩自己了。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说晚上离不开人。说要送到我这儿来。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0: 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搁这真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子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去吗？那不是？
5: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送不了我的，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0: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儿来吧，乐在那儿，在那儿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不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然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来，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停俩月人老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5: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0: 你不用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你要是回不来，你就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不着？这听明白没有？
5: 我明白了。
0: 要不老头领着。啊！
5: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0: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不能可儿媳妇一人挪呀。
5: 就想整我人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3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5: 对，我
0: 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0: 那后来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他家男的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5: 没到了。
0: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们家祖坟啊，是不是？他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5: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0: 离呗，那能咋整？ 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6: 我估计都是。
0: 就是啊。
6: 估计啥了，肯定了都。
0: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蛋的瓜子是吧、
6: 嗯、
0: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哦。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子，里挑外撅呀！这你俩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拨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节节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儿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6: 是，
0: 听明白了吗？啊，
6: 我明白
0: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6: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儿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0: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6: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赶趟，
6: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赶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6: 行，
0: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6: 嗯，
0: 装好人不行。啊、哦，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6: 嗯，
0: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6: 明白。
0: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巴你这件事儿，就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6: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
0: 嗯，
6: 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0: 嗯，所以说呢，他关键现在挣钱不给你往回拿，
6: 是
0: 吧？啊，所以说
6: 他不挣钱，谁道
0: 了？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得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6: 不是，
0: 对呀、
6: 啊，
0: 你那
6: 活还不能出一点差。
0: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干、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根本就不行。
6: 哎、
0: 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6: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0: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6: 行，
0: 嗯，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6: 好的，
0: 嗯，好的，
6: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哎，
6: 老师，哎。
0: 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7: 你好，屌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7: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七八个月八九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
0: 嗯，
7: 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那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
0: 嗯，
7: 说了之后呢，然后我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
0: 嗯，
7: 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个聊得挺好的，
0: 嗯，
7: 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耳近1个月关系比较亲密，
0: 嗯，
7: 然后那个然后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
0: 嗯，
7: 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
0: 嗯，
7: 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
0: 嗯。
7: 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一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也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呢，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像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天我俩没怎么睡觉，然后之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一直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一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 我会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
0: 嗯，
7: 他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去那。

0: 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嗯，
0: 然后我一再追问，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啼呀，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又夸的好看啊，又啥的。
1: 嗯，
0: 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呢。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就突然
1: 孩子上小学是吧？
0: 对孩子九岁，
1: 嗯，
0: 半年级，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不受控制，然后过后也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怎么地的，
1: 嗯，
0: 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1: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
0: 嗯
1: 嗯，因为从理性上讲，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0: 嗯，对，
1: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五十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四十吗？能过到三十六吗？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
0: 嗯，
1: 就是这样的。
0: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头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1: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0: 总是在反复内耗。
1: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陈缕析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四十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三十四五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0: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的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1: 嗯，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
0: 嗯，
1: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吧？
0: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的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

0: 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了。就
1: 不是，
0: 他说
1: 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
0: 嗯。
1: 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吗？没有吧？就说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就能过去。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伏低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这个
0: 每次我一下定决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1: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旁是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0: 嗯，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1: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敢现在，知道吗？这把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0: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我有，
1: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0: 好的，
1: 嗯，好了，再见啊。哎，这位朋友说的，别念我名啊，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呗。我呢是大企业的正式职工啊，我表弟是某员啊，我比他工资多，我表妹是个体户，一年挣20万左右。我从来没和他们比过，但是呢一回到我妈家总拿我和他们比，说表妹挣的比我多，表弟比我强，有发展之类的。其实我也并不差呀，我妈说的的确是事实，也想不明白我妈为什么要拿我来比较，我可不乐意听了，回去一次被贬一次，别人再好将来不也得养老呢？可我妈为什么这么说？你妈就是没事打压你呗，打压你习惯了，应该从小就打压你。从小就打压你，所以说一直你也很自卑，你也特别心惊，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发展，你自己真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有发展，人家说你不如人家有钱，你就说哎呀那确实不如人家有钱，你自己心虚啊。这种心虚从哪来？我估计你妈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你好，所以说你妈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但是没办法，爹妈不可以选择，那就这样的话怎么你自己得劲儿，对吧？你说哎呀我表弟成的好了，他说你表弟好，你夸的比你妈夸的还好，对吧？然后他说你表妹挣钱多，你就说啊哪挣20多，我表妹一年200多万呢，你跟你说20多万，那是怕你那啥，你没见过啊，你就热火朝天的跟他唠啊，一点看不出来你自己，说比我强，那肯定比我强啊，人他妈那时候给的好啊，因为我表弟上班那时候，人他妈找的那个奶大领导，人大领导给批个条子完了就上班了，对吧？人家是员了，你找那么你没批条，我这端位还自己找的呢。那我表妹挣钱多，我表妹挣钱多，那时候他妈那时候头铺底子钱，人家他妈给铺了50多万的底子，他现在一年挣20多万，那铺50多万底子，那时候我拿5000块钱都没有，你要给我50多万的话，那我现在我的挣的，我一年我能挣500多万，这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吗？
2: 你米姐说的，你看你妈都这么说了，你。

你不从他手里哭出点啥来？对呀、啊，你就哭呗。他一说你表弟好，你就说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姨家的还是舅家的啊。你说因为我舅家的那谁，因为我舅那时候找谁谁谁啊，那时候找人了。那我表弟他会啥呀？他的那个改一开始跟我念书前，他那个3+5，他这一算就得7。我天天教他，我天天扇他嘴巴，他都学不会，就那么笨。那因为我舅有能耐，人安排的好啊，是不是？那我没有那么好的妈呀，安排不上你就哭呗。你说那时候你给我找着人，你像我舅似的安排好了，我现在在单位，我现在是不是都当厅长了？你就哭啊！哎，像你妈说的，像你小皮姐说，就哭啊啊！这都是好招啊。小米说，反正我妈要是这么说我，我得哭的，我娘亲把大金镯子都哭到我手脖子上来。哎，大金镯子不保啊，这事儿，哎呀，就是我感觉不这么说你，叫你惦记上这事儿，就不怕啥说，不怕谁偷，就怕谁惦记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妈从小到大没夸过你啊，从小到大没夸过你，所以你自卑特别强。你妈一这么说的时候，你真认为你表弟比你有出息，你真认为你表妹挣得比你多，所以说你心里不服，你心里就不舒服。你要是像你米姐这样的，以此为契机，你哭出点啥来，想办法能用这种方法能在你妈那逗点啥，有两回你妈就不那么说你了，你真正成熟起来就好了啊。再这么说你就哭啊，像你米姐似的把那个大金镯子哭你自己手脖子上去啊。

另外呢，也跟那个所有的这个父母说一下啊，父母说一下，好孩子，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不可能完全由夸出来啊，完全夸不出好孩子，但是好孩子肯定是夸出来的，就是惩戒和奖赏和奖励一定是并行的，你光有惩戒没有奖励的话根本就不行，那样的孩子就是自卑，然后对自己不认可，这不行啊。所以说夸啊，夸出好孩子了啊，就是会夸的啊。有些父母呢就生怕孩子自信点啊，总觉得这孩子一旦夸了就不玩好的了，就那个就开始不好好学习了，就开始怎么的。你看人家学习好那家长没有几个成天总骂孩子的。基本上都是该鼓励的时候鼓励啊，该惩罚的时候惩罚，但是鼓励一定多于惩罚啊。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编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1: 尊老敬老。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中小。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5号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4: 啊，是这样，就是，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3: 嗯，
4: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3: 嗯，
4: 然后就是我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3: 嗯，
4: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就不想说话，
3: 嗯，
4: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3: 嗯，
4: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
3: 嗯，
4: 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吵我，
3: 嗯，
4: 就怼死你，就是聊死，
3: 嗯，
4: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3: 嗯，
4: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3: 嗯，
4: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3: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4: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3: 不是，我说你给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0: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早上给人道歉了。
1: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呗，还想咋的？那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0: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1: 孩子几岁了？
0: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1: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0: 嗯，就是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1: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0: 那咋整？
1: 你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0: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要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
1: 那你一直，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0: 我想着姨就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1: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儿。
0: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1: 他。那
0: 他
1: 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的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0: 是啊，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1: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0: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
1: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0: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1: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0: 嗯，
1: 就是脱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0: 对，我也是这样。
1: 然后他
0: 就
1: 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0: 嗯，
1: 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啊，那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0: 我是
1: 都呲牙了，还敢这话上去？你不掏你，是吧？
0: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1: 然后他还不走，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要不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夫妻知道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是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0: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
1: 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咱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行，
1: 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郑晓老师。
1: 哎，好嘞，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1: 嗯。
2: 啊，那个我是36，完了，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1: 嗯。
2: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认识的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

0: 层
1: 那
0: 次
1: 你
0: 的，
1: 想
0: 所
1: 没
0: 以
1: 想
0: 我，
1: 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0: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层次的
1: 人在我的，我听
0: 的
1: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0: 嗯，
1: 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0: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还
0: 是
1: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0: 哦、是吧？
1: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
0: 嗯，
1: 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
0: 嗯，
1: 啊，知道吧？
0: 对呀，我就很质疑。
1: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
0: 嗯、
1: 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没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关系还都挺好，啊，
0: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
1: 嗯、
0: 然后结果吵架，
1: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0: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0: 嗯
1: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oh. 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个、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0: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1: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嗯、
0: 是啊，
1: 啊、嗯。
0: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1: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啊、嗯，
0: 对，
1: 所以小心点吧啊。
0: 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
1: 嗯、
0: 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1: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
0: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1: 给我投入什么，对呀、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
0: 哦、
1: 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蒲尘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谱陈、
0: 嗯、
1: 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啊、
0: 哦、
1: 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就瞎玩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0: 嗯，对啊，
1: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是
0: 那我不可能，
1: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0: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1: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
0: 嗯、
1: 啊。
0: 嗯，
1: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听不听着啊？
0: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1: 嗯、
0: 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得挺骗了的、
1: 嗯、那都是扯团宇宝宝啊。
0: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1: 嗯、
0: 我
1: 他
0: 说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1: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0: 没有，
1: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0: 嗯！我就
1: 那个连土拔鼠都没有啊，连土拔鼠都没有、啊，听着没
0: 有
1: 啊？好了啊，哎，
0: 好嘞，
1: 哎，
0: 好了，
1: 再见啊。

0: 我今年38岁，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也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也是这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正好从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这14年呢，我前7年是在成都，后7年来到杭州。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然后翻到5000、1万、15000、28000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一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家吧。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招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财资的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局面的这样的能力。
1: 你有注会证没有？
0: 有，考下来了。
1: 啊，考多少年了？
0: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1: 啊，也就是刚下来证是吧？
0: 对，是。
1: 啊，那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
0: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应对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所以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愤怒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也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1: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1: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0: 覆盖我没问题。
1: 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0: 是。
1: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子？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是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0: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一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这属于
1: 原来的那个状态，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0: 是
1: 啊，对呀，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0: 那真的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应该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曾经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1: 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啊。至于这
0: 个乱。一会儿记住，一会儿记住，一会儿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1: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0: 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您好，周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我。

0: 我是吉林人。
1: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一楼到十五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十五楼啊，你上了十五楼，上了十五楼之后呢，就上十五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这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十五楼。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十年啊，就是你工作得十几年了，是不是？就这十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0: 是。
1: 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6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0: 是，
1: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对吧？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十五楼，现在做瑜伽咱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0: 是，我就以前那套组合拳。
1: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就是得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0: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1: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 是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0: 清楚了。
1: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要，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13000块钱，我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儿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很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0: 嗯，知道。
1: 哎，
0: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想他，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
1: 不是啊，就
0: 是
1: 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000，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不优秀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00了，对，甚至也挣20000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0: 好
1: 好了。

0: 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哎，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0: 嗯，
2: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0: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2: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0: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2: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0: 嗯。
2: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0: 嗯。
2: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0: 嗯。
2: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0: 不可能啊！
2: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0: 嗯，对，你俩，
2: 我觉得他啊，
0: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2: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气弱。
0: 别说原生家庭这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的次生家庭在哪儿？
2: 我就觉得他，
0: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2: 嗯，
0: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看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2: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就是啊，你真的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0: 对，
2: 就特别累。
0: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八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2: 我爸爸也这么说。
0: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2: 我爸爸就说，
0: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2: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说
0: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2: 是的，
0: 对吧？
2: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2: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0: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一顿，给你削老实了，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0: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2: 我
0: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
2: 啊，
0: 是这样的啊，
2: 嗯，
0: 听
2: 我
0: 说、啊，我
2: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2: 是的。
0: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2: 哦，
0: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2: 我明白了。
0: 小狗的时候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2: 对，他说我一直说话就在说教，他很烦。
0: 就是你。

0: 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他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东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 哦，不对，明白了，我
0: 好了，
1: 懂了，
0: 好嘞，再见 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
1: 拜拜，
0: 哎。

0: 访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查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0: 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嗯，
1: 是这样的，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就是他姐姐，就家里也有孩子嘛。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1: 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父母那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是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

0: 对，就是帮着带，那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1: 嗯，
0: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1: 嗯，
0: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其实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1: 嗯，
0: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1: 嗯，
0: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1: 嗯，但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0: 对对
1: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儿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你真挡不住
0: 啊。是来肯定来，
1: 对吧？那你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去，
0: 让他们回去是吧？
1: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对吧，
0: 但我们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1: 那人家没爹没妈的还不上班呢。
0: 也是，
1: 对吧？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0: 对，
1: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
1: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你们自己张了，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0: 嗯嗯，
1: 对吧？
0: 自己弄是吧？
1: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0: 明白。
1: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0: 嗯嗯嗯，你说
1: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0: 是
1: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0: 嗯，
1: 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0: 嗯嗯嗯，
1: 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
0: 嗯嗯，
1: 是小姑娘小小子，
0: 是小姑娘，嗯，
1: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0: 嗯，明白，
1: 其实是挺，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嗯
1: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0: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1: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0: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面北京这面了嘛？对。
1: 啊，考到北京那头。
0: 嗯、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1: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这个意思。对。
1: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
0: 嗯，
1: 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0: 啊，因为
1: 容易，就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0: 哦，这样是吧？
1: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咱总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0: 嗯，
1: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
0: 是，
1: 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0: 对，是
1: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0: 哦，
1: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他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上高中去的，
0: 嗯嗯，
1: 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0: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
1: 啊、
0: 那个还
1: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有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
0: 嗯、
1: 真是的啊。
0: 明白。
1: 所以说这个、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
0: 嗯、
1: 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0: 嗯嗯嗯，
1: 你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0: 嗯
1: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0: 嗯嗯，
1: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0: 明白。
1: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0: 嗯，
1: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了。
0: 嗯嗯嗯，
1: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事如果说他真在这儿， 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那初中这三年非。

0: 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基本上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回事儿。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了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说吧。
1: 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到时候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
1: 嗯，
0: 都得有矛盾，
1: 嗯嗯嗯，
0: 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还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嗯，
0: 你就说
1: 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是
0: 不是、
1: 啊、
0: 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
0: 是吧？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
1: 嗯、
0: 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的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
1: 嗯、
0: 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
1: 嗯、
0: 爹妈这头呢、
1: 嗯、
0: 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还想问你，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
0: 嗯、
1: 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俩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嗯，还有就
1: 是
0: 说
1: 是
0: 是，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他都乐意吃。那人那个人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
1: 嗯，
0: 就你说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啊，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的不稀罕这孩子，压根人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
1: 嗯、
0: 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
1: 嗯、
0: 就是你说实在他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嗯，是的
0: 嗯，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嗯，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嘞，
0: 好嘞，
1: 拜拜，
0: 不客气。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小峰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
0: 嗯，
1: 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
0: 嗯，
1: 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
0: 嗯，
1: 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真的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
0: 嗯，
1: 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
0: 嗯。
1: 然后我就用耳朵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
0: 嗯，
1: 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1: 嗯，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1: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啊，马上6周岁了 啊，幼儿园大班呗，
1: 啊，
0: 是吧？啊，
1: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0: 月科呢啊啊！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对策
0: 啊，
1: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0: 嗯，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1: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啊，
1: 我让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声，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0: 啊，对啊，
1: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
0: 嗯，
1: 然后他撂了电话，他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
0: 啊，
1: 我听着就不对，我爸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
0: 啊，
1: 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我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
0: 嗯。
1: 是要住院吗？
0: 嗯，
1: 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啪，我就给他个大耳雷子。
0: 啊，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1: 全盘交代。
0: 啊，
1: 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属于早产吧。
0: 嗯，
1: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
0: 嗯，
1: 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
0: 嗯，
1: 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
0: 嗯，
1: 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
0: 嗯，
1: 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机会了，小哥。
0: 啊，
1: 哦，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0: 还是挺能干的啊。
1: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由我家人的托举的，
0: 嗯，
1: 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
0: 嗯，
1: 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
0: 嗯，
1: 然后，生的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
0: 嗯，
1: 然后我妈给我出力，
0: 嗯，
1: 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
0: 嗯，
1: 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说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
0: 嗯，
1: 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我干了一件可虎的事儿了。
0: 嗯，
1: 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
0: 嗯
1: 嗯。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
0: 啊。
1: 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吗？然后又攒了一笔钱。
0: 嗯，啊。
1: 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
0: 啊。
1: 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
0: 啊，
1: 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0: 不是还机会那正常。
1: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
0: 啊，
1: 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
0: 嗯，
1: 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
0: 嗯，
1: 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再发生了，
0: 嗯，
1: 或者是以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
0: 嗯，
1: 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
0: 嗯，
1: 但是嗯，我有工作，
0: 嗯，
1: 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0: 嗯，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咱现在就是说，
1: 但是
0: 咱现在说这个事儿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
0: 嗯，
1: 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
0: 嗯，
1: 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你忍得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0: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1: 对，
0: 就这种感觉啊。就是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是这样的都有啊。
1: 要活着没有用，你想必须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这咱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啊，不是近期的， 今天
1: 是星期、
0: 啊、
1: 是星期一，小哥
0: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
1: 啊啊、哦、
0: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1: 对，
0: 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这对呀、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1: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
0: 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威胁挺大。
1: 闷臭骂，
0: 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1: 对对对，这个我俩说过。
0: 这不太简单的事儿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儿，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多大买卖都白扯。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丁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就得有事，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机会啥的，这都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他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也不能总去上他那去，对吧？那就叫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1: 小哥，我能插几句吗？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0: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1: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0: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1: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0: 就是你看也没用，
1: 我就觉得
0: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两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也有必要，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1: 那不行啊，我得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事
0: 情。对，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嗯，哦，这个
0: 反正你
1: 听明白了。
0: 嗯，
1: 你说把他钱看住以外，
0: 嗯，
1: 哎呀，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
0: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都想看过，我要出月子，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有必要，
1: 就是，
0: 你这个是有必要的。
1: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0: 嗯，贼闹挺，
1: 我都，
0: 啊，
1: 内心都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没，小哥？
0: 嗯，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
1: 啊，
0: 我跟你说了，
1: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0: 啊，我能理解，啊，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1: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骗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我想骗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0: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
1: 哎，
0: 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1: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两个小时。
1: 那除了这个以外，
0: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1: 这个
0: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这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
1: 对对对，
0: 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1: 等一下，时间也是太长了。
0: 哎，对对对，好了啊。
1: 嗯，啊，谢谢小哥。
0: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
1: 做完
0: 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儿的啊。
1: 那我得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0: 对对对啊，行，想想行，
1: 嗯，
0: 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

0: 啊，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淡啊。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俩月啊，以后日长着呢，你这么过那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话啊，我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寻处对象能有啥出息？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

0: 速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打进0431858151991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小哥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中小啊。
3: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然后跟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然后就是我俩吧，就是小事儿就吵起来了，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呐、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2: 然后呢？
3: 10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他们大人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8、9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我也挺相信他的，毕竟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到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
2: 啊。
3: 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
2: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3: 那
2: 你凭啥相信他呀？
3: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的不是很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2: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认命了，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你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就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3: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2: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3: 我承认，
2: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3: 那
2: 个妹妹啊，就是我跟俩说一句实在话啊，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这么不要志气的。
3: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2: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3: 焦躁有时候。
2: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嗯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它，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是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3: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抠的。
2: 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他养着，是吧？
3: 嗯，那倒是。
2: 对呀，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3: 对，
2: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3: 是。
2: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熊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熊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左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而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3: 嗯，
2: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3: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经过，我就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2: 这不你不就是熊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3: 我不愿意经过，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的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经过回来了呀？
2: 你凭啥不经过？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3: 我是挺懒的。
2: 你就是啊，你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3: 哎呀，不是家里收拾不干净，我有时候瞅着还闹心了，还感觉自己不……
2: 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3: 你舍不得钱吗？
2: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你就利索点，硬实点。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协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3: 硬实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2: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呀，对吧？啊。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3: 嗯，
2: 好了，再见啊。哎，天津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4: 啊，
2: 说说怎么了？
4: 哎，我替我母亲问问您，问点家庭的事儿
2: 啊？怎么了？啊，
4: 我两个姐姐呀，总是在我们家找事儿。
2: 嗯，怎么的呢？
4: 嗯，咱总感觉不平衡似的。
2: 啊，
4: 您把钱都给您儿子，为啥不给我俩？
2: 啊，好。
4: 老头儿，我老头儿有点退休金，而且。

0: 脑梗了，半残。
1: 嗯，
0: 那个他俩总是联合呀，总是想找这事儿，甩脸子，一点不随和。
1: 嗯，
0: 而且这回要又是拿我大姐拿他孩子的名义想跟我妈要1000块钱买手机。
1: 嗯，
0: 总是要钱。
1: 啊，总觉得自己亏得慌，就是这样的，是吧？
0: 对，亏得不平衡。
1: 啊，
0: 嗯，
1: 那人家确实就觉得说的家。

0: 钱
1: 没有没有啊，我那钱都吃药了，你这没吃药没朝你要钱，说这两年还够吃药的，过两年不要说不够吃药还朝你要呢啊。
0: 嗯，没有是吗？
1: 嗯，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老太太自己说了算，你招人稀罕我就给你钱，不招人稀罕你跑这我讨冤家来了，我给你钱，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当中你讨我欢喜，我这钱是我的，对吧？我给门口老傻子、
0: 嗯、
1: 那老傻子惹我高兴了我给他了，你惹我不高兴，你是我姑娘你惹我不高兴我还朝你要钱呢，对吧？
0: 嗯，
1: 这不就、
0: 哎、
1: 这不这么个道理吗？而且呢他要是觉得自己亏得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觉得自己亏得慌，
0: 是
1: 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老太太总是要孩子第一回跟我张嘴，我这当老的应该给点吧、
1: 嗯、那我可以给，我有钱你当然可以给了，你高兴你就可以给他呀，对吧、
0: 嗯，
1: 那你不高兴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0: 但他俩也不孝顺呢。
1: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我为啥要给你钱呢、
0: 嗯、
1: 对不对？
0: 拉老太太上医院还跟老太太要车费呢。
1: 对，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他要觉得他自己亏的话，你给他一座金山，他肯定觉得你有三座金山，就给我一座啊。
0: 他以为有多少钱多少钱。
1: 对对对，大致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老太太这头，你就别想着说你怎么能把他交下，你给多少也交不下来，这时候就看你心情，我高兴了啊，我高兴了我给你钱，我不高兴我就不给你，对吧？
0: 是。
1: 嗯，看我心情
0: 啊
1: 没啥应该不应该的。
0: 哦。
1: 嗯。
0: 这个老太太总心里过不去似的。
1: 你有啥过去？她有爹有妈，哪儿算着就是朝姥姥要钱呢？能买起买，买不起朝姥姥要。那么大人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那爹妈都在那块了，那个一个手机还得找老人买。
0: 其实我估计都是他妈要的。
1: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啊，你就说让你妈给你买去，奶奶这没钱。
0: 嗯，
1: 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老太太这头呢。可以提个啥要求，比方说那你这次期末考试打多少分啊，是不是？
0: 是
1: 啊，你这期末考试、嗯、你如果下学期你期末考试你给我打了多少分，你把成绩单给我拿来，在班里头排名前十名或者什么的，那姥姥肯定给你买呀，对吧？
0: 嗯，
1: 那你平白无故的时候把朝姥姥要的话，那姥姥得考察考察你。如果说你这学期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或者说呢我不说你惹姥姥高兴了，对吧？
0: 是
1: 这个是可以给的，那就是张嘴就要，那你可不行，对吧？姥姥确实有钱，但我可不是说给你的，对吧？
0: 但是也没多少钱，一个老头一定要都有点退休钱。
1: 就是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钱给，没钱给啥呀？
0: 都在你儿子，
1: 对吧？然后我高兴可以给，我不高兴给啥呀？这不都是钱在自己兜，在自己手里，我想咋花咋花嘛，对吧？
0: 总是因为这些钱产生矛盾，你说是怎么弄
1: 啊？我就说呢，这老头老太太呀、啊、总觉得亏着人家，你觉得亏着人家，人家真就觉得亏着人家。你这么的，你要不得你朝他们要养老钱吧，老头老太太啊，上他们单位去，就是朝他要钱，一月最少给2000块钱，是吧？
0: 嗯
1: 啊，这我就嫁了老太太使坏了啊，就是那个一个是老头看病你得给钱，第二是老头老太太养老你得给钱，那我给儿子这住那是给儿子住，对吧？那儿子伺候我不用花钱，那你们不伺候我还不给钱，是吧？
0: 要钱他们敢搁那里骂出来，
1: 那骂就骂呗，骂完之后他肯定不再朝你要钱了。
0: 那还说呢，二闺女还是咋不早死了呢？
1: 嗯，早死了，那就这早死了能行吗？你那钱没花到呢，我能死吗？啥时候你钱花到位了，我就死了。
0: 你说这是亲闺女说出来的话吗？那不早死了呢、嗯？
1: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第一个，人家就认定你肯定是你得好了，当然你是一个儿子。老头老太太向着你也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呢话说回来，那这玩意儿我也没花着你们钱，对吧？
0: 对，
1: 那钱是我自己的，谁招人稀罕？你能给我拉到你们家去，我就这退休金都给你，你做到了你就没做到，你过来说啥呀，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吧，我的想法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要钱，孩子毕竟孙子来要钱了，那你得跟你说，你凭啥管我要钱，对吧？你考试成绩怎么样，是吧？
0: 是。
1: 你那个做到了什么，然后我给你买个手机。你没做到的话，你朝你爹要吗？你妈要钱，你朝我要什么钱？你爸你妈穷成那样了，连手机买不起吗？对吧？
0: 嗯。
1: 你说是不是啊？
0: 嗯，他们感觉心里过意不去。
1: 我知道，我说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给个金山他也过意不去，因为他觉得你有好几个金山，就给他一个、他就觉得亏，就这么回事。
0: 明白了，完了我给老太太听听。
1: 啊，好了啊。
0: 哎，谢谢钟伟老师啊！
1: 那好了，再见啊。

0: 打进一号线858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自己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0: 啊。说说吧，唠唠唠唠嗑啊，怎么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都觉得不太对劲。
0: 嗯。
1: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4-5年给孩子学习用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3-4天吧，我就没啥事拔了一下监控。
0: 嗯。
1: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
0: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1: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0: 啊，
1: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0: 啊，谁接他呀？
1: 一个男的，
0: 这男的你认识不？
1: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0: 那干啥去了呀？
1: 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0: 嗯，
1: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
0: 嗯，
1: 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你，我是属于炸他嘛，
0: 嗯，
1: 然后他说对呀，啊，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0: 嗯，
1: 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
0: 嗯，
1: 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
0: 嗯，
1: 然后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
0: 嗯，
1: 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
0: 嗯
1: 嗯，然后我确准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早上8:30接他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0: 嗯
1: 啊，没有这人。
0: 嗯，
1: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0: 嗯，
1: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0: 嗯，
1: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
0: 他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1: 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0: 嗯，
1: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0: 嗯，
1: 啊，然后
0: 你平时干啥？
1: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0: 累不累？
1: 自己做，还行吧。嗯，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0: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1: 嗯，
0: 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好。
1: 嗯，
0: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1: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0: 嗯，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1: 嗯。
0: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俩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嗯。
1: 小哥，你说
0: 你
1: 那我把自己，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0: 你没有别的说的啊。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1: 但是说这个人他，
0: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
1: 嗯，
0: 听见没有？
1: 嗯，
0: 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1: 但是他同事是个女的，
0: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1: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0: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们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
1: 嗯，
0: 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啊，你这个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
1: 嗯，
0: 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
1: 嗯，
0: 对吧？
1: 是，
0: 然后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
1: 嗯，
0: 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人也没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跟你这样过日子，压力太大，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

0: 是你规划到3年到5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每天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一天天闲没啥事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
1: 嗯，
0: 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记记。
1: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0: 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
1: 嗯，
0: 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
1: 嗯，
0: 真的，你听说你肯定不正常。
1: 嗯，
0: 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1: 不是，
0: 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着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1: 嗯，但是
0: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用
1: 你
0: 不要去解决他。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他。
1: 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其他证据。
0: 对啊，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1: 嗯，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嗯，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遇这事儿是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1: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0: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十个听众都有8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1: 嗯，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嗯，我是因为
0: 那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儿就不对，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
0: 嗯，
1: 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
0: 嗯，
1: 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然后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800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1: 听明白
0: 啊。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不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
1: 嗯嗯嗯，
0: 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再见。
1: 那你，嗯，好嘞。
0: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孝老师你好，听你节目很多年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这还有个事儿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是厂里的小管事儿，表面上呢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他在我背后跟领导告了我好多次黑状，然后呢他还表现的跟我关系很好，我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闹僵吧毕竟一起工作，不闹吧我又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哎，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说没能干吗？这不是，对吧？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儿别信啊，这事儿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寻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是不是？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祸害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编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静，沉醉红尘中。My name's Christine。谁的清唱

0: 岁月。
1: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1: One more time。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海棠无香是董真与欣然共同演唱的古风歌曲，该作品为花神传说系列故事歌曲芳菲露雪莲的第二章节，以海棠仙子与书生的轮回情缘为主线，构建花开无香未成全的东方奇幻爱情叙事，采用序言与双视角独白结合的创作手法。

董贞演唱的《不生莲》，以莲花生为核心意象，描绘执着追寻与因果轮回的意境，表达对过往情缘的追忆与释然。古风编曲融合传统乐器元素，悠扬婉转，与歌词的仙侠叙事风格相得益彰，营造出空灵唯美的氛围。董贞嗓音清亮细腻，情感处理含蓄而富有张力，将歌词中蕴含的无奈、执着与超脱演绎得淋漓尽致。

董真与萧磊演唱的《青山不老》，歌曲整体风格空灵悠远，融合了现代流行元素与古典意境，营造出烟雨朦胧、江湖飘渺的氛围。以《烟雨入怀》等开篇，通过描绘自然景色与人生旅途，表达对岁月流转、世事变迁的感慨，以及在纷扰中寻求内心宁静的哲思，符合仙侠题材中常见的超脱与感悟主题。董真清冽的嗓音与萧磊的演唱形成互补，共同构建歌曲的叙事感与画面感。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董真演唱的《意太初》是融合了古典哲学意蕴与现代古风音乐的歌曲，以道家思想为内核，旋律空灵悠远，营造一种超脱尘世、窥探天地本源的意境。以简洁深邃的文言句式开篇描绘寂寂然空空无，继而引出意太极阴阳出，化用《道德经》与《易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理念，通过“晨有光，日有暮，春有荣，秋有枯”等自然意象，展现万物循环、生死往复的永恒规律，表达出对时间与存在的哲思，极具东方古典美学的韵味。编曲上以简约的弦乐与尺八，营造出空旷寂寥的听觉空间，与歌词的哲学主题高度契合。

董贞演唱的《生灵子》，以宏大的宇宙观和哲学思考为背景，通过天地行、过云海林泽等意象，描绘时空流转与生命的渺小，表达对自然造化与人生真谛的感悟。歌曲融合了古风与电子元素，营造空灵而深邃的氛围，契合歌词中灵出虚浊、世变或万色的玄妙意境，探讨众生万象皆于这造化指尖拂过，强调个体在浩瀚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对可参不可破的天道的敬畏与探索。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10月1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2集。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古茶发货宿舍在大广场古茶里举办山康节斗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古茶发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户，请大家踊跃参加。
2: 什么？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让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香，我刚才说错话了。
3: 哎，不用解释。石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长。
4: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平长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2: 石远方，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哎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5: 就是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6: 搞不懂。
4: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是新的寨子，没错吧？
5: 哎呦，还真的知道呢。知道。
4: 行了，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对呀，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挨辣。
3: 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挨辣。
2: 你是挨辣？
7: 对呀，山甩的儿子。
2: 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香，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3: 哎呀，我光顾着跟艾凯生气了。艾凯，你还记得他吧？
2: 哦，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张白亮，
3: 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2: 二香，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3: 对啊。
2: 你
3: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4: 我学建筑设计。
3: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4: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3: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4: 不是回来了。
3: 对，回来了。
2: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3: 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2: 儿香，
3: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2: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3: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石远方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8: 好
3: 啊。
8: 艾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2: 好啊。
8: 好，
2: 那我们队名叫什么？
8: 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5: 哎，这名字怎么那么怪怪？
2: 哎呀，你母。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4: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8: Yeah, yeah, yeah.

0: 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1: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2: 奶亮亮，
1: 琥珀光，闪闪亮。
3: 哎，还有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味扁茶，傣族的香醇竹筒茶，哈尼族美味土锅茶，汉族新创制的品牌茶。哦，哎，你们看你们看啊，网友们说真没想到景迈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景迈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0: 景迈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4: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
1: 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3: 新芽、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0: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1: 那什么是一样的？
2: 景迈山的普洱茶都是一样香香香。
5: 虽然景迈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哦，
6: 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3: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

0: 酸茶，来吧，
1: 来，快尝尝。我就尝尝。
2: 哎呀，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3: 对呀，苏爷爷，
4: 开眼了又能怎样？
2: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5: 是啊，
6: 推广啊，
4: 推广不了。
2: 为什么？
6: 这
5: 就是啊，
4: 没人愿意学，
2: 没人愿意学。
4: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7: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6: 不是我们应该反思。白塔，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来的？
7: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6: 卖什么茶叶？
7: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嘛。
6: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7: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8: 大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9: 哎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弟，我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吗？咱们就过不了日子了。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8: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9: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呢。
6: 海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2: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9: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呢，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0: 就是就是啊，
9: 是呢，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11: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啊。
9: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11: 对呀。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9: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12: 对呀，
9: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13: 对，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11: 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1: 爷爷，那这些地
11: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1: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您一起干。
8: 儿兄。

0: 种新茶园，一样能挣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
1: 阿爸，
2: 我这，哎呀，那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3: 我再等等。
4: 我家也等等。
5: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
6: 哎呦，小乌龙，小龙锦，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7: 谢谢苏爷爷，
8: 谢谢苏爷爷。
9: 苏爷爷，
6: 哎，
9: 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6: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
10: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6: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9: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11: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武夷三人为他塑像供奉。
12: 嗯，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十八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13: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6: 对呀，
10: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9: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14: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6: 好，
14: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6: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9: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15: 太好了，
10: 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卡，你说呢？
16: 我说哪样？
10: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16: 我能有哪样表示？你就感恩祖先嘛。
10: 海卡，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16: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我？我走了。
10: 啊，海卡，你回来，你回来。
9: 阿香，你没发现艾坎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10: 嗯，你说的对，
9: 我去跟他谈谈吧。
10: 我们跟你一起去。
9: 好。
17: 石远方，
9: 嗯，
17: 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畅。
6: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0: 请教。
1: 嗯，
0: 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1: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
2: 哎，凯，这是为什么呀？
0: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1: 就是嘛。
3: 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0: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
4: 对啊。
0: 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5: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牙两叶。
0: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3: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0: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3: 海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6: 就是他肯定知道
0: 呀。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7: 什么不重要？哎，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0: 这，
3: 走啊。

0: 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 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他。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2: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2: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1: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0: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猛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依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1: 所以后世就把帕艾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帕艾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3: 尼莫，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1: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4: 好，
5: 好，好，
4: 好，
5: 走。

0: 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营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1: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楼，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0: 哎呦，你还记得？
1: 当初要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追得到你？
0: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
1: 老婆，你别吓唬我。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2: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3: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0: 听到没有？
4: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2: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4: 你说嘛。
3: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2: 艾卡，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4: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
5: 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6: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2: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4: 我看看。哎呀，咋会这样呢？
3: 艾坎，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呢。
2: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敬意。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应该如何感恩呢？艾卡，你说呢？
7: 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

0: 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
1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0: 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想

0: 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学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8: 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过日当午，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6: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

0: 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

0: 1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6: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直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徐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局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

0: 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真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过日当午，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人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7: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1: 你好，老师。
1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1: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10: 啊。
11: 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2个。那就是那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2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去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但是现在呢。儿媳妇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要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儿媳妇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让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少。
10: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11: 不需要，其实，但他俩是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挣钱给他们，但他不等，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10: 那你爱你儿子什么态度？
11: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了，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

0: 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1: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0: 他家还不想贷款，因为我
1: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一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0: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这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
1: 嗯，
0: 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
1: 嗯，
0: 直接把这钱就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1: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三套房子吗？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0: 对，我是这么想的
1: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
0: 是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0: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没想到。
1: 对，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
0: 嗯，
1: 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三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0: 明白，嗯。
1: 这个
0: 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他
1: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0: 每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1: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18000呀？啊，惯他妈活张三不是死孩子，不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张手没张纸，你皇上家姑娘啊，皇上家姑娘还叫老徐给揍了呢，对吧？
0: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1: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0: 他得6月份毕业吧，得6月份找工作，然后
1: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养好道。你告诉他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0: 对。
1: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就要不你坐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吧？
0: 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成立。
1: 那当然了，那还要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但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你把孩子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春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0: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1: 凭啥给他6000呢？干啥呢？那是
0: 啊，
1: 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0: 对，
1: 活该呀。我这话就是我就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0: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1: 不嫁就拉倒。孩子给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0: 我跟他说了，我是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1: 对呀，
0: 还舍不得孩子。嗯，
1: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0: 嗯
1: 嗯，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呢，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0: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你说就是抑郁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1: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0: 对，
1: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0: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不是后。
1: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0: 对对。
1: 跟这个没有关系。
0: 啊、
1: 嗯。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0: 嗯。
1: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 完了，
0: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0: 学习相当好的，就是说他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0: 是是。
1: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0: 嗯嗯，
1: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
0: 哦、
1: 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0: 懂、哦、谢谢老师
1: 啊。
0: 嗯，明白。
1: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说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囔囔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啊、
0: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1: 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0: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就包括平常生活、
1: 嗯、
0: 买菜呀、买水果啊，
1: 嗯，
0: 一些事啊都帮。
1: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是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0: 对，
1: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油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尽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0: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1: 那你确实你说了，你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
0: 说
1: 的、啊、
0: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1: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0: 想到是卖房子给他这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1: 那没，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0: 没有，就一个孩子。
1: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0: 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1: 啊，他家俩孩子。
0: 对，三
1: 孩子。啊，是双胞胎呀、啊。
0: 对。
1: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俩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0: 明白明白，谢谢。
1: 嗯、啊，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岩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啊？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1: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嗯，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1: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1: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不下班的。
1: 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1: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2: 嗯，8000多吧。
1: 8000多，
2: 5000一。嗯，
1: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2: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1: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没有？
2: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1: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对不对？
2: 是，
1: 对，
2: 对
1: 不对？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2: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1: 不是，别给你调岗。

0: 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1: 嗯，对呀、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0: 所以你纠结啥呀？
1: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但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工作？
0: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
1: 嗯，
0: 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对呀、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你，
1: 我但是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0: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1: 嗯，
0: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1: 是啊，所以说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生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
1: 嗯，
0: 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对不对？就是这么回事嘛。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1: 嗯，
0: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1: 对，
0: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了，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工作了，干实在太累了。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1: 行，
0: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啊、南华经啊，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1: 好嘞，好嘞，张老师。哎，
0: 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2: 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0: 我是钟晓。
2: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0: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2: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0: 嗯，
2: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0: 嗯，
2: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0: 嗯，
2: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俩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0: 嗯，
2: 然后就那个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
0: 嗯，
2: 去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
0: 嗯，
2: 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第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
0: 嗯
2: 嗯。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同一个同班的学生嘛，
0: 嗯，
2: 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老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
0: 嗯，
2: 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
0: 嗯，
2: 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
0: 嗯，
2: 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生了，
0: 嗯。
2: 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 头两天不太好，
0: 嗯，
2: 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
0: 嗯，
2: 来找他，嗯，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
0: 嗯，
2: 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呀、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
0: 嗯。
2: 嗯，然后我就想问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0: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2: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嗯。
0: 啊，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对。
0: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
2: 啊、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2: 我跟男孩接触，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揍了、
0: 啊、
2: 也怎么来了，也不好使，
0: 嗯，
2: 这种的、嗯、
0: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节了呗，遇上应节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就这个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嗯，对，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她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她是你的贵人。
2: 嗯，
0: 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就是自私吗？
2: 嗯
0: 啊，
2: 嗯嗯，
0: 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
2: 嗯、
0: 就是这个一定要
2: 太对了，对对
0: 对，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
2: 嗯，
0: 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四，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2: 嗯。对对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可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2: 对对对，是的。
0: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
2: 嗯，
0: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儿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2: 嗯，
0: 对吧？
2: 行，
0: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个时候高中出这事很正常。
2: 对对。
0: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2: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0: 咱别说咱们的，咱说咱的干啥？咱闺女没问题，啥毛没有啊？
2: 嗯。
0: 咱闺女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嗯，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挑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2: 嗯，
0: 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2: 嗯， 嗯嗯，好，
0: 嗯，
2: 太感谢钟老师了。
0: 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校规校纪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2: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这食堂吃饭的时候。
0: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然后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啊？
2: 嗯，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同学要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0: 对，
2: 太感谢钟老师了。
0: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2: 哦，好好好，
0: 嗯，好了，再见啊！
2: 明白了，
0: 哎，
2: 谢谢钟耀老师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2: 哎，再见。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3: 郑大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
0: 嗯，
3: 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
0: 嗯，
3: 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
0: 嗯，
3: 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
0: 嗯，
3: 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
0: 嗯，
3: 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给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3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我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0: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3: 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0: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大仙儿大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3: 对，
0: 得不得的啊！某些人在网上得不得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这个我希望
3: 后悔。
0: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 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
3: 嗯，
0: 你说的那些东西，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3: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0: 对呀、
3: 啊，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0: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
3: 嗯、
0: 你爸你妈怎么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
3: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四五年了吧？
3: 嗯，对，我们其实是本科同学，
0: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3: 那张霞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就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3: 嗯，对，
0: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
3: 嗯，
0: 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3: 嗯，
0: 就是接受，
3: 嗯，
0: 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十年八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一个状态，啊，
3: 嗯，
0: 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3: 山里
0: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们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3: 那就是因为他。
0: 所以他，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
3: 我就要接受他。
0: 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3: 对
0: 对吧？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面这咋样？你位置长得好，对，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他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如果是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
3: 嗯，
0: 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是城里闺女城里儿媳妇，那都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
3: 嗯，
0: 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在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个老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都没劳保，那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 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儿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荷兰话啊，说点我提点荷兰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有？
3: 都忽悠点过来了。
0: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气。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怎么样，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18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的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子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根上改不了，梢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3: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
0: 对呀，
3: 喜欢他的家庭。
0: 然后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3: 嗯，明白，
0: 对吧？
3: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们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
3: 孝顺，
0: 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了，这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啊？
3: 听明白了，谢谢孙强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3: 好嘞，
0: 好的啊。
3: 谢谢。

0: 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劝不住，她能黄早都黄了，大学4年都没黄，你这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结婚，啥时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4年早都黄了。你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他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能黄，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儿在这系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哦。打进2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事儿、哎
0: 啊，
1: 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然后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我就从我婆婆那块需要借一下，我婆婆呢说，她现在没有这个钱，就需要从她的妈妈那块，也就是我爱人的
0: 姥姥那块
1: 借，对，借3万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个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啊，
0: 跟他舅舅算账啊，
1: 对，
0: 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啊。
1: 对啊，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这个钱就还不上了，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她，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她，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儿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就没还上，他又在催我，就说咱们你攒多少钱了？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10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我支出
0: 啊，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第一，咱们并不想占姥姥婆这点钱，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她姐弟几个？
1: 不，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0: 你敢问？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1: 3个。
0: 两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1: 一个舅舅，一个姨。
0: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
1: 3万块钱
0: 呗。
1: 对啊。
0: 3万块钱是吧？你写3张1万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儿啊。
1: 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0: 你就写欠条，你是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按上戳那手印给他们送去，啊。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啊？
1: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0: 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过10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就捋他一顿大嘴巴扇老实了，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儿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
1: 对，
0: 听着没有？
1: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0: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挣钱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1: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分歧。
0: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你知道为啥我咔啦咔啦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但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来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啥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的，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弄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一二三，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0: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就是你想你就想多了、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儿心思多心眼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的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哈，你就是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

0: 干啥就得了呗，啊，
1: 嗯，
0: 听着没有？
1: 行，听明白了、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嗯、好、
0: 哎，
1: 谢谢，谢谢。
0: 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想咨询您一个。

0: 然后说话有点毒舌。
1: 嗯，
0: 就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1: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0: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然后那个就是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
1: 那、
0: 哦、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1: 那、
0: 哦、
1: 那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嗯，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是，心里是不想分开，
1: 嗯，
0: 其实还是想住在一起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好像
1: 你那个你一直你成家没有啊？
0: 我没有。
1: 你没成家，今年30几了？
0: 我是40。
1: 40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的？
0: 其实也不是不想。
1: 嗯，
0: 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1: 嗯，但也他碰着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
0: 是
1: 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啊，这都正常，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里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母亲这完全没有，
1: 就是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那样吗？
0: 她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1: 她今年多大了？
0: 他是45，我是40。
1: 啊，他前两年这样吗？
0: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1: 嗯，孩子多大？
0: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1: 啊，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0: 嗯，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1: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0: 没有，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1: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0: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1: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0: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1: 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子出去住呗，这样不更自由一些吗？
0: 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1: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不能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的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的坏菜了。
0: 哦。
1: 啊、嗯，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那就是那个你需要一个，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地啊，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啊，你今年40是属，我看看，
0: 我是属虎的，
1: 属虎的是吧？
0: 对，
1: 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啊、
0: 就是我单独的话会，我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1: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也不是
0: 相对还
1: 也不是
0: 特别好，
1: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0: 还行。
1: 嗯， 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

0: 都有，
1: 都有，有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
1: 嗯、
0: 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就大占大多数了就
1: 嗯嗯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能接受吗？
0: 嗯，
1: 没做好这方面准备，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0: 也能接受啊，
1: 也能接受，是不是啊？
0: 嗯，
1: 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别进，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她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我说清楚了吧？
0: 哦、
1: 对吧？他不是一个，因为他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知道吧？
0: 哦、
1: 所以说呢、
0: 哦，
1: 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你听不听？这就这个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哎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
0: 是，
1: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
0: 哦，
1: 嗯，这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些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是吧？
0: 没有，
1: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拉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
0: 嗯。
1: 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她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他俩结婚几年了？
0: 有将近十年了。
1: 你看将近十年没孩子，那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啊，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
0: 哦、
1: 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嗯、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啊，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啊。
0: 明白明白，钟晓老师、
1: 好吧，
0: 我明白了、
1: 哎、
0: 问题关键了、
1: 是不是？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
0: 明白了、
1: 哎、
0: 明白，钟晓老师，
1: 那好嘞，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家孩子现在在私立高中上高二了，学习成绩很不好，平时考试也就200多分，他现在每次放假回家回来啊，在屋里拿着手机一待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是在没在学习，那肯定是没在学习，那不用问呢，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收手机是不可能的，我也试过啊，我们有时候开车出去玩他也不去，这样的孩子怎么搞，请教一下啊。到高二了很难了，到高二了很难是，那个说让他改变现在习惯。一个是他现在在学校的时候他抓不着手机，在学校的时候抓不着手机，所以说放假回到家来他往死了玩是很正常的啊。你年轻前你也那样，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对不对？你想是不是？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就是这个可以理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可能也是这种，就是不乐意跟大人交流啊，就你们乐意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交流，就这么一个状态。不光你们家孩子这样，有不少孩子都这样，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就是放弃焦虑就是很正常，放弃焦虑能往好了整就尽量往好了整啊，整不好咱家孩子也不坏，是不是？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不是不乐意学习啊，不是不乐意学习，就是不学习。就200多分的学生，这个我是了解的，就是因为我也打过200多分，那就是不学习啊。但凡学都不会200多分，他如果听课认真听，都不用写作业，也能打到300多分，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应该是上课也不听，或者压根就不上啊。之后呢，那个自习作业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在。

0: 因为他学习焦虑啊，就是你要再因为他的学习去焦虑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咱们就是这个基础肯定是不是很好，咱尽量的往好了争取，看看怎么能够啊，咱们总共就是对他不要有太多的要求，说你得学习呀，你得听课呀。但凡我刚才跟你说，但凡听课啊，他不会说这个成绩，他一定是不听课也不学习，甚至说都不上课啊。那这高二的是16。对吧？啊，16岁左右，那这个时候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有点正事儿，就是跟孩子仔细观察，因为交流肯定是交流不了，你就仔细观察，在什么情况下能交流啊？包括打游戏，那打游戏打呗，你打我也打，我哪儿不去？你打啥游戏？你看我搂搂你，对吧？通过这个游戏其实是可以交流的，之后再说。你就是如果说建立不了交流，你想改变对方，或者说想要让对方怎么怎么样，这是不现实的啊，这真是不现实的。因为是十六七了，这个时候青春期脾气又很暴躁啊，就是就像你说收手机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他上课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拿手机啊，那回到家玩2天玩3天都正常。对吧？回到家，如果说他在学校前也玩手机，那是你，那你家长没正事儿啊，家长没正事儿啊。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做个好人，做个有担当的人，让他多干点家务，对吧？引导他多干点家务，哪怕说干点家务给俩钱也行啊。然后逐渐的建立起有效的这种沟通，嗯，这个是现在很需要做的，很需要做的。就你沟通不了，那你可以问问他的朋友，你多往心思往这里放。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姐妹，就是比方说他什么家，他哥什么的，能跟他俩唠嗑的，你问明白，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然后你能了解这个情况，并且呢，通过他这个朋友呢，对他能够施加多少有点影响啊。不要认为这样就一蹴而就了，说这孩子我好好谈一次，马上发愤图强，不可能。学习不仅仅是意识的问题，学习更多的是能力和习惯的问题啊。有的人你就上高中，尤其上高中，有的是孩子是非常想学，但脑瓜真不行了，到高中之后真就是初中还看不出来呢，初中只要你努力啊，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要养成一个那个非常努力的这个习惯，哎，你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顶尖的成绩是达不到的，但是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上高中啊，有一小部分，不是一大部分啊，一小部分孩子确实就是学习使劲儿也不行了，使最大劲儿能整到中等都不错，尤其在那个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高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就是所谓学习力啊，学习力不足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如果说这孩子再有一个呢，就是好习惯，人家好学生一定是有好习惯，这是必然的。他没有好习惯，你养成现在从高二开始养也不习惯，也不太现实了，对吧？那么就根据这种情况啊，根据这种情况，然后呢，逐渐的交流和引导，或许还有用，谁也不敢说，因为人这一辈子，我敢说这孩子肯定没出，我可不敢说。那这孩子，咱这么讲，虽然没上大学，或者说就上了一个很烂的大学，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对吧？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不一定在哪个领域就干成了，这个谁都不敢说啊。就是莫欺少年穷啊，也莫怨少年狂啊，这个真的是啊。
1: 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编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
0: 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8家书店，一张书香地图，是藏在长春街头巷尾的精神角落。平均7.07公里的导航热度，走出了市民对阅读最朴素的回答。全民阅读的灯火，文化自信的根脉，在每一家亮着灯的书店里静静生长。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书页里的长春街巷》。主持人燕佳对话著名文化学者、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城市领读人曹宝明老师，带您寻着书香漫步长春。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使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花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在闲暇的午后忽然想去一家书店去待一会儿，不是有什么非买不可的书，就是想在那样的空间里去坐一坐，翻翻书页，发发呆。在长春有这种想法的人现在好像是越来越多了。高德发布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榜单，叫城市书香地图，9个城市400多家书店上榜，长春就有18家。有意思的是，这份榜单不是专家评出来的，而是来自普通读者真实的导航足迹。从东南湖大陆的万米书城到老巷子里藏的旧书店，18家风格不同的书店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著名文化学者、民俗专家、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长、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曹宝明老师。那这一次呢，曹老师还有一个新的身份，是城市领读人。其实在他眼里，一家书店不只是一个卖书的地方，更像是一座城市存放记忆、连接过去与当下的存在。好，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曹老师来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曹宝明。
2: 曹老师，我们先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您最近一次走进长春的书店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瞬间？
3: 最近一次好像就是10几天前，也是城市阅读搞一个活动，请我到浙有书还有范梦书店。我记得那是一个下雨的午后，外边暴雨如注，门口啊放着一片雨伞，这个雨伞有红的有蓝的， 都支在那里，就说明虽然是雨天，但是来看书的人很多。其实不管是刮风下雨，人们的心却被书店紧紧地维系着。
2: 嗯，
3: 看着那些雨伞，我们仿佛觉得有很多颗心走进了这样的书店，
2: 好像被那个磁场深深地吸引着。这么多人，一颗颗期盼着灵魂与文字之间链接的人，在书店去相遇。那您年轻的时候逛的书店跟现在应该不一样吧？
3: 嗯，觉得那个时候呢是往往是求之若渴啊，去买书。比如说到那里有一个什么书突然出版了，
2: 嗯，
3: 然后到书店去，到那去买完。到现在不一样，现在总想在那里坐一坐，坐在那里心有一种回归感，而且特别踏实，总觉得终于

0: 找到了一个可以认真思考的地方，
1: 就有那么一方天地，就有那样一张书桌，你是完全沉浸在这个文字与书之间的，然后你是完全和作者去在对话的，别人是不打扰你的，
0: 它是一种对称。我总觉得他们在那里等待着我，也在等待着他们，是一种相互等待的一个感受。你比如说我到书店当中，我总想找一本书叫《林海雪原》，因为《林海雪原》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吧？那么其中有智取威虎山的一段，
1: 对，
0: 所以就这一段是呢，每每的勾起我对我知识的寻找和我这些年在挖掘东北地域文化时一种心理的经历。所以实际我觉得走进书店是要寻找自己经历的对接，和让自己的经历落下来。
1: 这个书店的很多空间上它的这个变化，就给人这样一个心灵的栖息之所。
0: 我觉得现在的空间的变化上，就是它是已经变成多样性了。我记得过去我们卖书就卖书，可是现在我觉得书店呢，就是它更加的有一种隐身感。你比如说你到书店之后，它会在书店的书的旁边位置上，它能摆上这个当地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你比如有的是小梅花鹿啊，有的是摆两只人参做的靠垫啊，放两个灵芝的物件啊，我觉得这是他等于他把一个地域文化，又通过书，他把它展示出来，让给大家产生更多的联想。那么就是说，现在的书店和过去不一样的是，他开始丰富了读者走进这里的各种思想的思路。
1: 对，
0: 他让这些思路更广泛地对接到你要寻找的知识。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书店这几年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1: 现在就去书店还不仅仅是看书，可能你更加深了很多触角去了解这座城市。
0: 对，
1: 好像这个延展也不一样了。
0: 包括家庭里的孩子，是吧，到书店去坐一坐，这是社会上一种进步的表现，而且也是传统文化在生活中的回归。我记得我们过去一般都领孩子说到公园吧，到哪个旅游景点吧。那么近时期呢，就是大家都喜欢在周日啊，在旅游的热点的时刻，往往领孩子到书店走一走，是说明我们的社会在逐渐的递进着对知识的对接。因为我觉得书是一种文化遗产，书是文化遗产当中的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总和，叫书，是不是啊？它既很扎实，你比如说我拿起一个东西，它沉甸甸的，是说明我们触摸它了。所以当人们走进书店，当人们触摸到一本书的时候，他的心扎实了。他体会到我找到了载体。
1: 像您曾经说过啊，逛书店读旧书也是在读一座城市的记忆。在范墨这样的旧书店里，您觉得长春人读到的城市记忆是什么呢？
0: 其实你正问到了一个关键的感悟之处。而且就像你放在咱俩说的，一开始我去那天正是外边下着雨，到范墨那天暴雨击打着长春这个街道，而且放梦书店是在解放立交桥那个一个胡同里边，那个胡同很旧，房子也很旧，而且它几乎是藏在城市的一个深深的角落里。而且我进去第一个感觉就是我终于走到了一个老朋友面前。因为书对于我是非常亲切的一个朋友，书是我生活最亲切的伙伴。而我当我打量了一眼放梦书店那些成片的书，而且呢，他那书落的吧，把书和书之间留下一个个很窄的小胡同。当你一看，两侧全是书，从地上一直落到棚顶。所以我就觉得，我走到了一个文化发生地。那么在这个文化发生地中，我觉得长春或者东北的历史在这里浓缩在我的眼前。他们不是旧书，他们是非常亲切的朋友们。在等着我的到来，给我最重要的感觉是，老板一看我来了，那书店老板说：“哎呀，曹老师，你等一下。”然后他不一会儿竟然捧出我十多本书，就都是我的书，啪啪啪啪都摆到面前，淘金、伐木、作坊、懂鸟兽语言的人，最后的渔猎部落、石匠、皮匠、铁匠、木匠，
1: 这么全
0: 啊！他谁都一下找到我这么多书，
1: 你没想到吧？
0: 我完全没想到，说我大吃一惊。 我说我真的感谢你们。
1: 嗯，
0: 完了那个老板说，他说曹老师的书很多。
1: 嗯，
0: 当时采访我的那几个记者也大吃一惊，因为这不是准备的。
1: 对。
0: 是不是他临时看我来了就找到，所以我在范默给我最大的感觉到，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消失，生活依然活态的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有书。
1: 嗯，
0: 因为走进范默以后，就像我说到这些书，包括我鲜明的记住的和我逐渐忘掉的一些记忆，都在这些旧书面前突然的回归。还有很多很多成套，因为范默的书是成套的。
1: 嗯，
0: 啊，他往往把很多的书，比如说民俗，它归一类；饮食，它归一类；穿戴，它归一类。它的类分的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分类的时候，我觉得范默是非常细心的记忆的保留者。
1: 嗯，
0: 书是人心灵亲切的伙伴。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到，书是记忆的身份。
1: 对。
0: 是不是它是历史的身份？
1: 嗯，
0: 哎，你比如到这里头，我们就知道啊，原来我找到了我多少年前出版的《淘金》《挖深》《伐木》都在这里。
1: 可能有一些你已经有点淡忘了，嗯、没想到这一下
0: 都
1: 唤醒 了。
0: 对呀、啊嗯，
1: 其实您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要把这片土地上快要消失的记忆抢救下来。
0: 嗯、
1: 那它通过书的形式被记录，然后刚才通过您举的例子，在书店当中依然被保存、被珍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记忆不断地去在流传。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痒发涩，现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赠送78元王牌眼贴，再赠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的，有朋友严重的眼前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壅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儿，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赠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来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

0: 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旧书店像一座城市的记忆仓库，每一本泛黄的书页里都藏着一个时代的气息。文化传承最动人的部分，往往也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那些具体的人、具体的坚守中。就像曹老师介绍的范墨书店，它在长春朝阳区安达街一处老居民区深处，店面不大，没有什么显眼的招牌。儿媳辞去了小学美术老师的工作，把婆婆守了20多年的旧书摊借了过来，将上万册旧书按百家姓千字文的方式整理排列，让这间原本只做线上旧书买卖的小店真正敞开了门。我们的记者也去了范墨书店，见到了书店的主理人马若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家旧书店到底藏着哪些故事。
1: 百家姓和千字文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1、2、3、4 ABCD 的意思，就像你仓库存东西的一个序列号。但我们更想突出的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最开始我们这边用百家姓。然后它呢，用百家姓也不是给书分类，只是摆放顺序我们能找到，这是一点。然后扩了2点之后，那边用的千字文，这样我们能一直延续下去，太多了。横着摆放书籍是因为老书它是软的，纸是薄的，你立不住，除非我每一个格子、每一个书架、每一本书都紧紧的立着，那就不能有任何人抽走它。来一个书友抽走一本，立刻就歪就倒。所以我们如果在捋好它放到袋里，给它这样平着放的情况下，一本压一本，无论是有一本还是有2本，它每一本它都能压上，就无所谓存在破坏它的一个形和搓角的，
2: 也是对旧书的一种保护。
1: 对，就是竖着摆放书好看好拿，但是保护书籍角度来讲，其实横着放是最好的。
2: 嗯，我看店里还有很多的老物件，就是老的时钟啊、箱子啊、磁带啊、录音机啊。
1: 对，
2: 这个是特意收集的吗？
1: 家里的所有老物件都是我婆婆当年攒下的。开这个书店的机缘呢，也是因为婆婆当年摆地摊，所以我们在做书店的同时，想着把这些老物件有情怀的，让人一看说，哎，是个老收音机，我爷爷的时候家里小时候可能有，是我做这个接手过来这书店之后，我想就摆着呗，当装饰、当风景啊，当一个回忆点，这不挺好的吗？
2: 也是为了大家来看书的时候有一个氛围感。
1: 对，有一个氛围感在，让大家能看到更多老的物件。咱们家就以老书为主，那既然以老书为主，我觉得老书它代表的是一定的知识文化，一定以前人的做书的标准和一个内容哈。像现在有很多书可能是没有了绝版，旧物件它更是一个绝版的一个代表性。
2: 我看到很多书它其实都是拆封的，我们那边写着全民阅读、免费阅读。
1: 对，就是书放这落灰是落灰，你看呗，我俩没有什么想法。我认识我老公之前，他已经把他母亲家里的一部分的书挪到了这里。我们从2017年到2024年这之间，一直是一个空间，且没有暖气。冬天呢，扣棚插小电暖气，夏天就比较凉爽了。我认识的时候，他都已经干3年了。2021年我们认识的，本身我美术老师，然后我俩一想，我说你自己一人干不了，我说辞职吧。我说既然已经做了这个家庭的这个事业，我说全身心做吧。我就开始改造这个书店，然后把那边窗户露出来，我说能通风也能通亮，然后摆一些老物件，那小矮架子哈，这样一点点，这个架子是书友给的，哎，放这儿了。那个架书友给的放那儿了，这个柜是对面邻居给的放这儿了啊。这个桌子呢，书友给个木头板子，我老公打桌子。这个呢是开酒吧的书友黄了，把他让我要来了。咱们家所有的桌子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桌子是风格统一的，
2: 很多人来了之后自发的帮你宣传。
1: 对，然后分享宣传，好多人都不是我，然后就导致11的时候我俩懵了。这屋100来平，这每一个空里大概有5到6个人，而且它是单向的，你最里面的人看完出来，你这5个都出来。每个人来，别管是3块1本我买一本书，还是300一本我买几本书，都会买书。他们真的是来看书的啊，因为像那个时候店里没有饮品，没有吃的，没有咖啡，茶什么都没有，就只能看书。然后你看书，我给你倒杯水，就完事了。那时候也没有那些标语，就哎随便看吧。
2: 但依然会有很多人不断的来。
1: 对，而且80%是外地的来旅游，好多人来旅游是就为了上你这个店，完事就走。各种网红打卡地方，其实长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只是原始的一些建筑，包括什么春金戏都没有呢。那年2023年嘛，我就跟大家聊天，我就问他们怎么知道，我说啊，网上知道，这个是这，我说挺好。那时候还是负债，看看吧，说未来真发展好了，咱们再扩大，让他们有更好。

0: 环境能坐起来看，别着急匆匆忙忙的。
1: 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可以认识在我原有生活轨迹当中无法认识的人。每个人在自有的工作圈子里的体系、认识体系以及认识圈子很小很小，但是在这里我每天都跟看电影似的。2023年11月我们家爆掉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我10点开门，她9点就到。完了她一看9点到的时候，她不知道我10点开门，她门卷帘门关，她给我打电话说你是谁谁谁，我说我是，她说那个你们家竟然开门，我说开呀、啊、我说那我们家10点开门，嗷一声就叫她家开门，就嗷着喊啊你家开门太好了，我从山东我开车自驾来的，我从我就到这里没开，啪啪啪就老热情了，就这样嗷嗷的弄吧。我说我现在去，我现在就去，我马上，你等等，没事没事，只要你开门几点都行。我9点打电话，我收拾收拾，尽快速度，我9点半没到我就到了。李老板，是我呀，就站在门口，我搁那小胡同进来，我说那是我呀，我俩就跟两个像傻子一样，就这样互相挥手，这种感觉。他跟前了，我不远万里奔你而来呀。然后他就这个过程我们俩聊天，然后他就去看书，他说太多书，买了一堆中医书，然后我就送了他一堆东西，然后他说不行，你都说你不挣钱，你这买东西就送，你这人聊心这不行。我说我们可能就一面之缘，我说但是可能这辈子彼此应该是忘不了对方了啊。我说可能等我年龄大了，岁数老了，我不再记得你的容颜，我说但我永远记得瘦瘦的一个小女孩，蹦蹦哒哒的，你这个人永远得在我心里。我觉得开这个店让我每一天我的精神状态都这么好的原因，不后悔，很执着，很洋溢的一个状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吸收所有书给我的能量，他们每个人都很无私的给我能量。我们家是书店，他们就说磁场好啊，能量好，我说不只是我们两个把它营造这么好，而是因为每个到这的人，他的发心，他怀出来的这个能量，这个心都是好的。每个人来这心不是我瞅着他那个破地方，他咋还不好，没有人发心是这个发心来的。哎呀妈，这胡同子里这小店能好吗？哎呀妈，我去买点东西支持一下。好多人的发心是这种，哦，然后还有一些说这地儿太好了，我上那安静待一会儿，静一静，都是这种。好多人问过我说，哎，你希不希望长春去你的一家书店？我说我不希望，我希望长春像我这样的古旧书店越多越好，这样群体越大，它吸引力越大，外地人来的越多。我整个长春就我这一家，人行行的，哎妈，去这一趟就这一家，没意思，人不去了。他说那你不怕竞争吗？我说一点不怕。我说你做你跟我一样吗？不一样，每个女生都能找对象，咋她找对象都是一个人啊？那每个人吸引人的点他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是希望越来越好，文化啊、文旅啊、旧书店啊，能代表咱们传统啊，真的是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多，让外地人哇，我去上这一趟，我就眼花缭乱，目不接暇的，我就一天天逛逛逛。我说这样群体才大，你群体越大，来我店的群体不就越大？
2: 旧书店它留住的是过去，新书店它勾勒的是未来。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范墨书店，它是两代人守旧书摊20多年，那和新书店他们一起其实构成了一个文化传承的生态。这个文化自信其实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其实是对这种文化的认知还有这种珍视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有共同的价值观才得以这样的传承。您怎么看待这个现在长春书店这种新旧并存、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这对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3: 就像你方才说的，我们有很多家书店已经变成了书店地图，
2: 嗯，
3: 是不是？过去我还一听这个词，我很一愣，什么叫书店地图？但是我仔细一想，就是人们把书店已经绘制成人们的走向的一个位置的必经之路了，是不是？我们书店地图就使这座城市的精神和品味立刻彰显出来了。使人们更加理解了长春，
2: 嗯，
3: 而且渴望到达这座城市，
2: 嗯，
3: 是因为恰恰是因为它有书店地图，
2: 嗯，
3: 是不是啊？我时常想这个事儿，就书店地图这个词儿，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奇怪，就像你方才说，哎，比如我们可以用美食地图，
2: 嗯，
3: 是不是啊？我们到长春，我们吃星星园，我们吃各种美食，那这叫味道地图，
2: 嗯，
3: 是吧？我们又有穿戴地图，什么狗皮帽子，是不是啊？什么旗袍，哎。长春又出现了书店地图，
2: 嗯，
3: 所以我觉得长春的书店地图可以向世界彰显长春与众不同的一座城市的品德。
2: 嗯，我觉得整个的城市品味都被提升上了，而且外地人来的时候，你会深层次的来体会这座城市，人现在与这个信息离得更近了。
3: 对，
2: 纸质书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嗯，
3: 纸质书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过去有一段我们曾经产生了一段误区，
2: 嗯，
3: 很多人说啊，纸质书快消亡了，
2: 书店快干不下去了。
3: 哎，很多人都觉得，或者有不少书店办不下去了，什么
2: 经营不了了，
3: 什么报纸什么。

0: 什么一切印刷都不行，但实际上这是个误区。经过人们一段沉淀之后，人们依然会感受到书留下的东西是一种非常扎实的知识体系。它这个知识体系在书当中需要我们去品读的时候，那么在记载它的凝固。那么它没凝固，它是通过一种知识的形式把它保留在书当中，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么这种保留呢，更引起人们通过品读它重新走进它的存在，扎实的文化存在。其实人类走进生活只有两个方向，是不是？一个是读书，一个是走进生活。而走进生活和读书各有不同，但是是必然的方向。只有读书和走进生活，人类才能走进历史，走进未来，走进现实。通过书引发你的保存，引发你心中对历史文化的保存。当你翻开书的时候，就这些保存，这些你积累的生动的场面会回归到你的心里来。所以人们时刻渴望着通过和书的面对面走回到从前的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读书的最大的吸引力，因为人需要走回自己。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平常我们要过年，我们要过清明，我们要过端午，我们过中秋，因为那些都是回忆，是不是？这些回忆当中，我们到书店，当我们打开过年的书、春节的书、中秋的书、清明的书、端午的书，哎，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吃粽的时候我们纪念屈原呐，是不是啊？那么清明呢，我们是纪念介子推，是不是啊？等等等等，文化符号会通过书去召唤着我们，形成我们一个活态的自己。人不是个静体的一个茶杯摆在那儿，是吧？人是有思想的，有思维的。书每时每刻都会在回答着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是不是？这是指个人了。那么往大了说，是不是啊？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建国？是不是啊？我们国家经历了哪些磨难？是不是？我们的民族走过了哪些艰难的岁月？一样的。所以家国情怀，通通在书中得到了清晰的记载和呼唤。
1: 那里面有最好的诠释。
0: 对。
2: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从一份城市书香地图说起。虽然书在变，书店在变，但阅读这件最朴素的事儿，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等在某个街角，等一个愿意推开门的你。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情。
1: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0: 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0: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0: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

0: 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1: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0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2: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5: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6: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7: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6: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8: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6: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9: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0: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9: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2: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

0: 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让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4: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7: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万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8: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9: 红军
7: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8: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7: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0: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7: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1: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7: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 69.58%，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2: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复明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

0: 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三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十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3: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5: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6: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5: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6: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5: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6: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5: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6: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 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两

0: 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9: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0: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8月27，长春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绿茵牵起白山黑水，文体旅融合绽放新活力。
3: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讲述一位自驾游客与一座停车场的温暖故事。
2: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3: 国庆假期，吉林省旅游市场、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共度佳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是东北地区落实体育强国建设要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历时4个半月的精彩赛程，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长春队顶住压力，以1-0力克东道主大连队，捧起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为长春足球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连队获得亚军，沈阳队获得季军，延边队取得第4名。请听报道。
4: 总决赛跌宕起伏，开场后坐拥主场之力的大连队率先发起攻势，多次在长春队禁区腹地制造威胁。长春队稳扎稳打，依靠严密防守与犀利反击和对手周旋。比赛第68分钟，长春队抓住战机打破僵局，25号球员霍鲁通取得进球。失球后的大连队全力反扑，长春队队员众志成城，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中场哨声响起，长春队队员相拥庆祝，看台上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本场比赛现场观众多达63000多人，创下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观赛纪录。
5: 首届东北超决赛落下了帷幕，长春队拿下了冠军，缺少主力门将的他们顶住了压力，在梭鱼湾球场战胜了东道主大连队。足球不只有胜负，这一夜东北足球展现的情怀与拼搏同样动人。
6: 这球感觉真好，但是也得感谢大家，没有大家的话也不会有我那个进球。
4: 在随后的颁奖仪式上，长春队队长武博洋接过颁奖嘉宾递交的冠军奖杯，高高举起。本届东北超各项个人奖项也同步出炉，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斩获最佳教练员奖。
7: 非常不容易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诺言，在大连把杯捧回长春，感谢队员们努力的拼搏。
4: 从春到秋，东北超踢出的不只是足球竞技，更是八城同心、文体旅商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首届东北超圆满落幕，属于东北足球的崭新故事才刚刚开启。
5: 我看到有黑龙江的，有内蒙的，表演都特别特别的热闹。甭管结果咋样吧，就是咱东北一家亲。然后呢，咱们在东北超这儿，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的过程。
8: 我是一个在大连生活了20年的人，也长春人。然后我今天第一次看球，就是咱们长春队在这儿冠军赛，所以我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看到进球呢，也非常开心。
9: 山海有情，天高地宁。白山松水，大美吉林，欢迎来东北做客。
3: 随着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中场哨响，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作为国内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域群众体育赛事，东北超5月份在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4城同步开赛，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参赛。这场体育赛事让绿茵牵起白山黑水，文体旅融合绽放新活力。请听报道。
4: 东北超覆盖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的八座城市，赛事建立四省区协同办赛机制，从竞赛组织、裁判调度、医疗救护、安保交通到融媒体直播，多部门联动，形成全方位赛事保障体系。看台之上，数万球迷跨城远征，有序观赛，平安返程。严谨细致的保障工作撑起这场跨越千里的绿茵盛会，让球员安心竞技，球迷沉浸式感受足球魅力。
9: 这一次东北超也是我们三省一区所有的东北人民，我们真的特别的期待。我本人能够来到现场，还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份互动，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与骄傲。
10: 我们练歌，然后打鼓，练口号，就是每天都会抽出很多时间来练习这些东西，就为了整齐代表我们长春队。
4: 赛场之外，文体旅融合好戏连台，民族歌舞、特色市集、文创展销同步开启。赛事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沿线景区优惠，球迷跟着赛事开启跨城旅行，实现观一场球、品一地文化、游一座城市。
11: 咱们东北文给需要大力的宣传，很多人到东北就以为只有冰天雪地呢，咱们夏天也很美。
12: 东北超能让我们四个省的景点让所有的人们都看到，欢迎全国所有人都来到我们东北。
4: 本届赛事见证了草根球员的拼搏，更留下动人的体育情怀。决赛前，长春队主力门将刘振义奔赴韩国参加国际赛事，备战2026中体联足球世界杯。球队选择无条件支持小将为国出征，这份格局收获全网点赞。梭鱼湾决赛之夜，全场球迷欢呼呐喊，八城文艺展演同台亮相，足球文化城市情怀在此交融。首届东北超以完善赛事保障筑牢办赛底线，以文体旅融合搭建城市交流平台，跨区域联动的文旅体育 IP 持续释放动能，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活力。
2: 738短评：首届东北超落幕，长春队客场夺冠，6万多名球迷现场见证。赛事跨越四省区八城，协同保障有力。赛场内外民族歌舞特色市集，一张球票闯关东，相应生辉。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绿茵牵起白山黑水，足球凝聚东北一家亲。中场哨响不是终点，而是区域协作、文体旅融合、全面振兴的加时赛。吉林由虚乘势而上，把赛事热度变成发展动能，让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照进现实。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庆假期，福建自驾游客杨义琴沿着国331一路走来，看过无数大好河山，却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一个景区停车场停了快一周，舍不得离开。这里不仅风景很惊艳，还有一片温柔的心意让他珍视。这座停车场凭什么让走南闯北的旅人有了归属感？请听报道。
13: 国庆假期，杨义琴沿着国331一路北上，来到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千年崖城风景区。他把车停了下来，本来只打算歇一晚，但是这个停车场让多年自驾在路上的他倍感惊喜。这里可以免费停车，还可以搭帐篷做饭，设有干净的卫生间，免费供应自来水和开水，附近1公里就有早市和市场。杨义琴仿佛找到了旅途中的家，一停就是快一周。
14: 走南闯北自驾多年，我深知旅行在外的不易，常常辗转寻觅停车场，而千年崖城这片小小的天地用最淳朴的包容了，给远行之人最大的温柔与幸福感。
13: 停靠舒心，还能欣赏依江环路的秋日美景。每天傍晚6点，景区免费对外开放。这座依江而建的边境古城，复刻着唐渤海国的千年风华，柔和着浓郁的朝鲜族风情。夜色笼罩下，灯火温婉，晚风里特色民族舞轮番上演，现场手工制作的朝鲜族打糕软糯飘香。而让杨义琴心生暖意的是景区送上的诚挚邀请，邀请这些旅居的自驾游客免费入园参加特色活动，在这里通关打卡，在心仪的景色里留下难忘的体验，情绪价值满满。
14: 一纸文书，一纸温柔，无关行程，无关消费，只是纯粹的善待与礼遇，瞬间抹平了旅途中所有的漂泊感。
15: 一路走了很多地方，像这样又免费又干净又有人情味的停车场，让我们住得十分惬意。白天看长白山，晚上逛千年崖城。
13: 千年崖城风景区地处长白山南麓、鸭绿江源头及国331中朝边境核心路段，是长白山南坡与15道沟景区的重要中转枢纽。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彻底打破县域交通闭塞、客源单一瓶颈。千年崖城常态化开展开城迎宾、将军巡城、朝鲜族非遗歌舞、夜景灯光秀、篝火晚会等沉浸式演绎，游客留下来了，沿线餐饮民宿也跟着火了起来。这里也获评国331沿边自驾必停夜游打卡地。
15: 这里的人把我们当客人，更当家人。我发朋友圈说在吉林找到了自驾人的家，好多人问我地址。
14: 所有车友请好好守护这份难得的美好，山水常温柔，人间有温情。走国331的旅人一定要来这里好好停留一次，赴一场山河之约。
13: 杨一琴为什么停了一周还不想走？不是这里有多豪华，是这里愿意为陌生人多想一步。这条路上不缺风景，缺的是让人愿意停下来的理由。国道331把车引来，长白线把心留下。自驾游的时代，最好的服务不是把游客当客人，是把他们当自己人。风景让人来，人情让人舍不得离开。
2: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长白山持续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康养发展动能，丰富旅居康养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品质旅居养老示范地。请听报道。
16: 长白山生态禀赋优越，森林覆盖率达 90.8%。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9.7%， 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自然疗愈生态环境。随着沈白高铁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长白山交通区位优势大幅提升，时空距离大幅缩短，吸引众多都市人群前来体验，康阳旅居产业持续升温。
1: 现在我和我的一些伙伴们包括亲戚已经越来越多的常住长白山了。
0: 近期2026吉林长白山省际旅居养老推介活动在池北区举办，当地立足森林、温泉、中医药核心资源，推出多条精品康养旅居线路，深化与省内外康养企业行业协会合作，共建旅居通道，共享产业资源。
2: 很多老人呢都来长白山旅游，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老人的关注。
0: 长白山深耕医疗康养赛道，持续优化中医理疗、治胃病、慢病管理等便民服务。长白山中心医院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特色中医调理项目，成立慢性疾病管理中心，让游客在优质生态中实现科学康养，安心静养。
3: 去年我们在这儿就做了，今年又回来，从形式和内容可以说算是最好的。
4: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建设团队抢抓施工窗口期，节日期间坚守岗位，严把工程安全与质量关，按进度推进工程建设。请听报道。
5: 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项目总投资近339亿元，28套主体装置已有26套顺利投产，120万吨乙烯核心装置稳定运行，乙烯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前列。
6: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盐链、补链、强链。
5: 在白山，白林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伴随着机械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在进行合龙段施工作业。珍珠门特大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底实现主线贯通。
7: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珍珠门特大桥合龙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全力啃下工程硬骨头，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增效。
5: 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庆德福祉220千伏输变电送出工程进入主塔架线阶段，工程新建线路38.145千米，新建杆塔116基，计划今年10月末正式投产送电，将进一步优化长春净月及双阳地区的网架结构，同时满足长春大都会莲花山赛场的供电稳定性。
8: 十一假期是电网施工的黄金期，我们投入了电间转机、履带式起重机等多种机械化施工设备，以机械化施工压降安全风险，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9: 眼下我省各地水稻收割陆续展开，依托机械化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0: 走进东丰县黄河镇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田野间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通过传送装置源源不断装车入库。今年合作社采用传统自然晾晒方式，有效保证了稻谷香甜口感。
10: 在上市的当天就卖了500-600斤大米。
0: 今年两种优选、科学管护、全程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技术落地见效，成为我省水稻稳产提质的核心支撑。与此同时，各地聚焦秋收关键环节，细化服务保障举措，护航秋收生产。在吉林市昌邑区大荒地米业种植基地，大型机械穿梭在片片稻田之间，马达轰鸣，割稻脱粒一体化作业一气呵成，金黄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倾泻进运粮车厢，一派繁忙喜悦的秋收图景。
11: 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
0: 在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连片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为保障秋收生产顺利进行，国网合龙市供电公司组织员工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检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作业的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解决用电。

0: 难题。
1: 十一假期，吉林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民俗展演、国潮游园、古风夜游、非遗演绎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在边城秋韵、山野风光与市井烟火中，共度喜庆祥和的国庆佳节。请听报道。
0: 10月6号，以寻味德惠、炭火生香为主题的首届德惠烧烤大集举办，30家德惠烧烤门店集中亮相，吸引市民游客万余人次。本次活动由德惠市烹饪协会主办，倡导同场而立、同桌共席，共同擦亮德惠烧烤品牌。活动现场亮相的烧烤专属 IP 米多多是一只扎根黑土地的小黄鸡，后续将作为德惠城市吉祥物持续运营。
2: 非常火爆，有咱们当地的人，还有外地的一些游客，半个小时左右，家里窜出来能有2000串啊，已经卖没了。
3: 烧烤大集特别热闹，德惠烧烤是永远都吃不够的。
0: 先到延边硕果迎秋，金秋丰收季活动在和伦光东村启幕，民俗汇演、书画展、非遗美食、丰收市集等十大活动，尽显边疆农耕民俗之美。
4: 从文旅双体开业到丰收市集主题作品展，俨然能文旅融合热情。
0: 边城吉安依托高句丽文化与鸭绿江风光，打造全天候文旅体验。日间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热闹开场，火盆街朝鲜族民俗风情浓郁。午后高句丽实景演绎重现千年故事，夜晚大吉他广场新剧上演，古城夜色魅力十足。
5: 北京的风景特别美，网上还有新剧可以看，晚风特别舒服，节目也很精彩，吉安人很热情，我们玩得特别开心。
0: 长白山恩杜里国潮奇妙游园会火热开启，国风巡游、趣味互动、文艺汇演轮番上演，打造沉浸式秋日夜游新体验。
6: 表演也都非常的精彩，活动也非常的有意思，服务都非常的好。
0: 吉林市北山公园上演盛世华诞跃动北山主题夜游，国风舞蹈、京剧、川剧变脸依次登场，非遗打铁花搭配烟花瀑布漫天星火，山水实景衬托国风盛宴。
7: 看北山壮观的景色感到非常的震撼，还有烟花幕布非常的壮观，看得我非常的激动。
0: 靖宇县渤海古韵梦回大唐活动精彩启幕，唐风巡游、古彩戏法、民乐演绎全天不断，非遗展示、唐风市集烟火萦绕，晚间演出与烟花秀将氛围推向高潮。
8: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吉林市四平、延吉等地创新推出电影加非遗加文旅融合模式，让群众在光影盛宴中乐享假日。请听报道。
0: 国庆档期间，吉林市创新开展非遗进影院活动，将满族旗袍、面塑、剪纸等非遗展演搬进影城，让观众在候场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截至10月5号，吉林市观影人次达6.4万。
9: 没想到在影院门口还能看到非遗展演，特别惊喜，感觉传统文化离我们年轻人一点也不远，
10: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它，去触摸它。
0: 四平市各大影院进行了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推出电影加联动活动，观影者可享有赠礼。
11: 档期内有侦探题材的这种影片，也有家庭合家欢的，希望大家积极来观影，我们定会做好细致化的服务。
0: 国庆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影院推出多项惠民举措，通过会员充值折扣、观影套餐、积分换礼等方式拉动观影消费。敦化市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活动，游客市民凭当日票根可免费参观非遗展馆，聆听文博讲解，体验文物修复实践，实现观影赏艺学史建议一体化体验。
12: 把观影娱乐和文化结合到一起，让更多人了解敦化非遗，爱上本土文化。
1: 10月5号2026通化深都人参文化节启幕，活动汇聚国内人参产业顶尖科研机构、行业权威专家与核心经营主体，共同探索中医药传承创新路径，推动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长春中医药大学的核心科研团队以及多位深耕人参领域的专家先后登台，围绕人参种质资源保护、精深加工技术迭代突破、区域公共品牌价值提升等核心议题发布主题研究成果，为吉林域内人参产业打通全链条升级路径提供了专业支撑。活动期间，吉林省参业协会为全国792家野山参合作门店授牌，进一步扩大长白山人参在全国的布局。国参参业集团与浙江大学现代中药

0: 研究所现场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并同步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1: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通化人参的配套体系越来越完善，市场的认可度啊也在不断地提升。
0: 本次活动深度依托通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聚焦人参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提升、市场链优化三大核心方向，加快探索生态确权、价值核算、资源盘活、产业赋能的落地实践路径，着力构建起制度筑基、科创赋能、平台破局、产业支撑、金融托底的生态价值转化体系。
2: 持续打通产学研协同的通道，搭建人参产业开放合作的平台，真正把通化人参核心产区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发展动能。
3: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洮南市举办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防护技能。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在全民 K 歌环节中拉开帷幕。活动期间，洮南市公安局民警结合高发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真实案例，开展以案普法宣讲，引导市民认清网络风险，守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网安知识。
4: 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尾声，预计返程高峰时段将出现在10月7号15点至19点。交通部门提醒广大返程驾驶人，合理规划返程时间，尽量错峰出行，可选择早间或晚间20点以后返程。出发前做好车辆检查，长途行车劳逸结合，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针对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判定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时间为准，若预计无法按时抵达目的地，可在就近收费站提前下到，再重新驶入高速，规避超时计费风险。
5: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央媒听吉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播发假日消费市场新意足，人气旺，其中报道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岭南古典遇上满族古城，吉林四平百戏文化季火热进行。报道国庆假期，一支来自广东潮汕的莺歌舞团队把流传数百年的岭南古典带到了吉林四平叶赫那拉城。新华网推出假期过半，在照片中看见活力中国，其中图文展示游客在吉林省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山顶观看日出的场景。
4: CCTV 13新闻频道播发国庆出游重体验，参与感满满。CCTV 17农业农村频道播发吉林吉安边境小城集市品尝特色美食，报道在吉安的早市，在国庆期间的日均客流达到7-8万人次，游客选择到这里留下东北美食的地道回忆。
3: 新华网客户端推出长春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中国新闻网推出首届东北超落幕，绿茵聚力，振兴起脚，报道10月5号晚，长春队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1-0击败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冠军。
4: 人民日报推出十余年间记者见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从山林沉寂到虎啸归林虎山行迹，报道十余年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从山林沉寂受迹罕寻到如今虎啸归林众山有虎的生态蜕变。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0: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挡着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得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3集广播连续剧《大国工匠》第1集《精益之路》，2003

0: 年的夏天，酷热蒸烤着大地。刚刚在北京获得中华技能大赛焊接冠军的东北客车厂焊工孙大庆，登上了回程的火车。
1: 老哥哥，我跟你说，以后咱们啥东西都能在网上买了，老方便了。
2: 你说的我咋就那么不信呢？
1: 哎呀，不信呢这。
3: 哎，师傅，你看怎么样？你真把这风筝扎了，你把这串儿怎么弄？哎，花生瓜子烤鱼片嘞，啤酒饮料矿泉水方便面5元带热水。哎，师傅，麻烦把这脚收一下。
1: 哎，聂师员同志，
3: 哎，
1: 来盒方便面。
3: 好嘞，方便面5元带热水啊。
1: 好嘞，
3: 你倒吧，我给你倒热水啊。
1: 哎，好，谢谢。
3: 你那手拿开点，那水老烫了。
1: 哎呦妈呀，烫死我了！哎呦，
3: 你看，烫了呗。我就说你那手拿开点，你这擦，弄得全是水，你这。
1: 哎呀，我这手是拿开了，可也架不住您这车晃悠的也太厉害了。
4: 来，
1: 烫的，
4: 我这有纸巾，先擦擦。
1: 谢谢啊。哎，兄弟，看你这工作服，客车厂的。
4: 哦，是。
1: 哎呀，我可去过日本，坐过人家那火车，那人家叫新干线，一杯水放在那儿，稳稳当当，晃都不带晃的。
4: 放心，早晚有一天呀，咱们能超过他们。
1: 我看悬。
3: 哎，我说几位啊，还来点啥吧？不来我推前面去了啊。花生瓜子烤鱼片来。
4: 喂，听不清啊！喂，哎，小林啊！
5: 啊，
4: 喂，
5: 哎，
4: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5: 师傅，出大事了！
4: 谁出事了？哎呀，你慢点说，再说一遍。
5: 那啥，那个上1元的订单，那个新来的车间主任，还有那个吴非凡。
4: 什么？喂！
6: 哎，你干啥玩意儿？这打电话吵吵啥呀？吃枪药了？远点大点！哎，我睡觉呢。
4: 不好意思啊。小林啊，
6: 啊，
4: 就算是天大的事儿，我也得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回去，到了再说吧。啊，
5: 哎呀，那不得大半夜啊！哎，
4: 喂。哎呀，小林啊，我都说了等我到了再说，你看你这。
5: 爸，我是振兴啊，不好了，奶奶晕倒了。
4: 啥？晕倒了？啥病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刚才来了辆车把奶奶拉上医院去了，他们不让我去医院。
4: 不让谁去？
5: 爸，你快点回来吧。
4: 振兴，喂，振兴，你先别哭啊，你听我说，你别害怕，爸呀，晚上就能到家，下了火车就去医院啊。
7: 师傅，这儿呢，哎，
4: 小林，
6: 哎，师傅，哎，把包给我，来，
4: 你怎么来了？
6: 嗨，那个。王主任特意借了个车让我来接你，现在王主任、非凡师傅都搁厂子里等着你呢。
4: 哎呀，但是我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得先去趟医院看看我妈去。
6: 哎呀，那咱这车还是王主任找人借的呢，说是接完人就赶紧给人送回去。哎呀，那要是去医院的话，这我也做不了主啊。哎，师傅
4: 啊，
6: 要不你给王主任打个电话得了。
4: 这
6: 论资历，他还得管你叫声师傅呢。哎，你好说话。
4: 算了，还是先回厂里吧。
6: 啊，
4: 哎，你跟我说说啥情况？
6: 好，来，先把行李给我。
4: 哦，哎，
6: 我跟你说啊，师傅，这个外国公司啊，又发来了新的订单要求。
4: 哦，

0: 要我们呀、把这10毫米的钢板啊跟那40毫米的钢板焊一块儿。
1: 40毫米
0: 啊，
1: 这
0: 那合同上标明了那钢板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10到40毫米的，可谁知道他们能想出10焊40这种事儿来。哎，要我说啊，师傅，他们就是故意找茬儿的。
2: 哎呀，得了吧你，能干了就是正常，没本事干不了的就怨人家找茬儿，怎么这么没志气呢？
0: 不是师傅，我也是听他们说的。
2: 哎呀，行了，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啊，到厂子里啊先把活干了再说。
0: 哎，师傅上车吧。
2: 哎，走，开车。
3: 夜色像一张巨大的幔帐，将白天东客厂区火热生产的繁忙连同仲夏的燥热都遮盖了下来。工厂围墙外的池塘传来了蛙声，仿佛告诉人们已经是深夜时分。而此时的焊接车间却灯火通明，焊枪滋滋啦啦的声音在静谧的夜空中回响着。
4: 哎，吴师傅，
5: 吴师傅，
4: 哎，
5: 别着急，别着急，你也试了半宿了，要不这样，先歇会儿，等孙师傅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
4: 哎呀妈，这咋回事啊？你说这，哎呦，急死！
6: 哎呀，孙师傅回来了，这下可好了，
7: 孙师傅，那他要是回来了，咱是不是能走了？
8: 哎呀，这么多人搁这儿呢，你好意思走啊？
7: 我就是问问。
2: 哎，咋样了，大伙儿？
6: 哎呀妈呀，大庆你可回来了。我们用电控的机械手啊都试了好多回，可就是不成。
7: 是
6: 板子搁这儿呢，你自己看。
2: 我看看。
5: 您看看。
7: 您看看吧，孙师傅。
2: 我看看。跟我想的差不多。40毫米的板子啊是咱们平时用的4倍厚。这层数多道数多。还得跟这10毫米的板子焊在一起。哎，咱们的确没有人干过这个活啊。哎，非凡。我去调电流。小林，
9: 哎，
2: 你把我那个防护服给我拿过来。
9: 好嘞。
5: 哎，孙师傅，您刚回来歇会儿吧，您看大家也都累了。所以，
2: 哎，王主任不用啊，我这家里啊还有点事儿，我得赶紧整完了。回家。
9: 哎，师傅，
5: 师傅
9: 来，穿上来。
2: 哎，好。
9: 哎，师傅，给你手套。
2: 哎，好。
7: 哎呀，这研究这半天了，咋还得用手工焊呢？
10: 嘿，没整明白吧？机器焊接的好处是稳定准确，哎，但那也是在各项参数都设置好的情况下。
7: 哦，
10: 咱们没干过这个活，所以啊，最后还得靠手工焊接。
9: 哎呀，老天保佑，可得成啊！咱厂就指望孙师傅。
6: 哎呀，行了，你小点声，闭嘴。
2: 来，你们先看看吧。
11: 焊接路线倒是精准，但是我觉
5: 得大家呢加班到这个点儿都辛苦了啊。
11: 哎，不是小梅，我
5: 等会儿，你等会儿。今天孙师傅呢刚下车也累了。
2: 我没事儿。我没事
5: 儿。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明天上班咱们再研究。大家今天就都回家先休息啊。怎么都不动弹呢？小林，你先带个头，先走。
0: 王主任，我一单身汉，回家也没啥事儿，还不如搁这待着，给师傅打打下手。那先让有家的回呗。
5: 你不是说明天还得相亲的吗？休息不好挂个黑眼圈，谁家姑娘能相中你啊？
0: 哎呀，那师傅
2: 啊，
0: 那我就先回去。
5: 哎，快回去吧。啊，王师傅，老李，你们也都回去吧。
2: 好，
6: 那你们
5: 啊，我们这收拾收拾，马上也走了。
6: 好，那我们先回去。有什么事儿，你们吱声啊。
5: 好嘞，好嘞。
6: 走啊。
5: 吴师傅，
11: 哎，
5: 现在就咱们仨了，您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吧。
11: 我刚才吧是想说，大庆焊接的路线虽然精准，但是焊接面不均匀。如果你看啊，如果在一个点上加点外力的话，那就会
5: 哟。
11: 你们看，你看看看啊！
2: 哎，小梅啊，
5: 哎，
2: 刚才那些啊都是咱厂子里的老人，
1: 这焊不好。

0: 哦，我也不怕丢人，是不是？你把他们都支走干啥？
1: 就是，是大庆第一次旱，对吧？那旱不好正常，那旱好了才不正常呢。
2: 吴师傅，您想想啊，这么多人都盼着孙师傅回来，一枪就能把这板子给旱上。可这要是看到跟想象中的差了这么多，多影响士气啊！再说了，都这个点了，还让这么多人跟着加班，那我这车间主任也太过分了吧？
1: 哎呀，公关公关，加点班咋的了？我们年轻那会儿，
2: 哎呦，吴师傅，咱们是得公关，是得加班，但是也不需要那么多人陪着呀。就您，加上孙师傅，还有什么技术难题是攻克不了的？是不是？
1: 那是。
0: 那小梅啊，你也先回去吧，你孩子小。我俩在这儿再试试
1: 啊！对对对对，
2: 我好不容易能在你们俩身边偷学点手艺，我哪能走啊？
0: 那
2: 孙师傅，您就别这呀那呀的了，我呢给您调电流。哎，我相信有你们俩在啊，咱们一定能把这技术拿下。
0: 嗯，好
1: 好。
3: 孙大庆、吴非凡把呼吸都调成了一个节奏。孙大庆把焊枪搭在钢板上，这一搭。就焊了一块又一块，直到天空亮起了一度白。
4: 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这样，孙师傅、吴师傅，你们呢，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给您买点吃的去啊。
0: 哎，小梅，也吃不下去什么，你就随便买点啊。
1: 嗯，对，
2: 好，好。
1: 辛苦了啊，小梅。
2: 没事。
1: 哎，快快，你快去，快去，快去。
2: 哎，
1: 再拿两杯豆浆来啊。
2: 好嘞，好嘞。
1: 哎哎哎，辛苦辛苦辛苦。哎哎哎。
5: 哎，大庆
0: 啊，
5: 我刚才看你拿枪的手都不稳呢，咋的？你心里有事儿啊？我可告诉你啊，咱当焊工的那最怕的就是心慌，心慌的下手不稳呐。
0: 哎呀，没事儿，可能就是这两天折腾了。
5: 行了，你得了吧你。你回来不就说了吗？你家有事儿。小梅搁这儿，我都没好意思问。啥事儿啊？
0: 哎呀，别提了，我妈住院了。
5: 啊？你妈住院了？那得的啥病啊？严重不？
0: 哎呀，我这一下车呀，就直接回厂子了。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
5: 哎呀，你咋不早说呢？你赶紧跟小梅说一声，你回去吧。哎，你不好意思说，我跟你说去。
0: 哎哎哎，你别吱声啊！人家王师傅家那孩子今年要高考，这小李那老婆这个月就要生了。哎。不说他们，就说你吧。我去北京之前，不是说你老爹病了要回老家吗？怎么样了？
5: 哎呀，我哪有时间回去啊？这一天天的净事儿。
0: 那不就得了吗？这家家都有困难，不都在岗位上坚持着呢吗？
5: 啊，我跟你可不一样啊。那我姐啥的那都搁老家呢，他们能帮我照顾着点。不，你家就你自己个儿呀？这，
0: 对呀。那厂子里能干这活的，不也就我一个人吗？
5: 哎哎哎！你怎么说话的？我告诉你啊，要不是小梅说让你试试，我不一定看不上。我告诉你，
0: 这不逗你呢吗？我的意思是说啊，这忠孝难两全。我原来以为啊，就是句戏词儿，现在看来啊，说的真对呀。
5: 哎呀，可不咋的，这世界上难两全的事儿太多了。但关键得掌握个度，不是啊？哎，就好比你现在干这活啊，掌握好电流和焊枪距离，那就是关键。虽然焊接机械手的路线非常精准，可是焊枪和板子之间的距离不能随时微调，不是十毫米这边出呲点，就是四十毫米这边出呲点。
0: 哎，你等会儿，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光盯着焊的路线了。哎，你说这个对啊？我觉得在焊的过程中，根据情况不断的进行调整，出来的效果就能好不少啊！
5: 哎，对对对对对，那就需要一个人帮你随时修正路线，
0: 嗯，
5: 一个调节电流，还得有焊点记录测量，这咋的也得一个班组啊！哎妈，这点上上哪儿去找人去啊？哎，不行啊，咱再等会儿，等上了班再说啊！
0: 哎呀，这
6: 师傅。你们需要干啥活的人啊？
0: 你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哎，还有你们，
6: 是
0: 吧？好好，
6: 我们呀根本就没走。
0: 来来来，快过来过来。
6: 哎哎，
2: 他们呀去二车间了，咱们光想着怎么焊，根本就没注意到。 哎，我也是出去买吃的才碰上他们的。
6: 哎，师傅，吃的我们都买好了。

0: 计这个点啊，你们也都饿了，来，正好给你们送过来。
1: 哎，不光买了吃的啊，我们一宿也没闲着。小梅姐，哎，你别以为我们年轻人吃不了苦，我们那汗费了的板子不比你们这少。哎
2: 呦，大清啊，哎，我们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啊，攻关这项技术重点在于掌握好电流和焊枪的距离。

0: 这，谢谢大家。
1: 嗨，谢什么呀？这又不是你自家的事儿，具体到操作呀，还得你上。你就啊，放开手了干啊，把后背交给我们，我们做你的后盾。哎呀，
2: 师傅，师傅，来，防护服。
0: 哎，好。
2: 哎，拿手上。

0: 孙师傅，喊完了。
1: 哎，先看看板子吧。来，
0: 哎，吴师傅，您看看这个焊接的接口怎么样啊？吴师傅，
2: 吴师傅，
0: 吴师傅，您说话呀！哎
3: 呀，大庆，你这活太漂亮了。我服了，
4: 太好了，
3: 成功了吗？
4: 成功了，
3: 成功了，成功了！
5: 我看看，我看看，
6: 哎，你们都别挤呀！哎呀，
5: 让看看，
6: 臭门的，
5: 这太棒了，这
0: 太好了！
1: 哎，小梅啊，我今天请个假，我家里还有点事儿。
0: 哎
1: 啊，
0: 哎，孙师傅，刚才小林都跟我说阿姨住院的事儿了，车我都给您借好了，咱们一块儿去医院看阿姨去。
1: 哎哎哎，别。这块板子虽然是焊成了，但技术总结、焊接规范都没做呢。哎，你们先忙这个，我明天啊一定准时到岗啊。
0: 哎，孙师傅，可是……
1: 哎呀，别可是了，吴非凡要跟我去医院呀，我都没叫他去。我要是有需要，一定找你们，好不好？哎，走了。
0: 好好好。哎
1: 呀，妈，妈。
7: 哎呀，大庆
1: 啊，
7: 回来了。哎、
1: 妈，您咋样了？咋突然就住院了呢？哎，
7: 还是老病根儿，这右边肚子这儿疼，还有就是后背老发紧。妈没什么大事儿，来，大庆，坐妈这儿来。
1: 哎，
7: 你去北京比赛，比了个第几呀、啊？
1: 第一，妈，冠军。
7: 哎呀，我儿子就是厉害，给妈长脸了。
8: 你个臭小子，还迟到回来呀、啊？
7: 哎呦，
1: 爸，
7: 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啊？孩子刚回来就骂。
8: 我骂他，我还想打他呢。你昨天晚上就回来了，不能先来医院呐。
1: 爸，你咋知道我啥时候回来的？
8: 你管我咋知道，我掐指都算的。
7: 厂子看大门的老赵告他的。
1: 哦，
8: 你就不能先来医院再去厂子？你厂长啊你？不对，厂长都没有你这么忙的，来趟医院的功夫都没有。
1: 爸，我
7: 你能不能别吵吵了？这儿这么多病人呐！
8: 我吵吵，还嫌我吵吵了。
7: 好了好了，你先回家吧啊！回家给我做碗粥，这医院的粥我吃不惯。
8: 我做粥，还得我做粥。
7: 对对，就是你。
8: 坐。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1: 妈。这次是我不对，我厂子里面，
7: 哎，没啥不对的。你爸呀，话说了一半，你不是去加班公关了吗？那老赵都跟你爸说了，你爸呀嘴上不说，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你爸呀以前年年都是厂里的劳模，看着你现在这么干活，背地里总跟我说，想他当年，他能不高兴吗？
1: 妈，我真不该。

0: 说起来，我也算半喇子厂里的人，哪个轻哪个重，妈懂。你过来。
1: 喂，妈。
0: 哎，咱娘儿俩呀，唠点儿知心嗑。你知道为啥你爸退休这么长时间了，一次都没回过厂子吗？
1: 我也觉得奇怪，可我也不敢问他。
0: 你爸退休啊，正赶上厂子改革那两年，厂子效益不好，半年也接不着一个活，好容易接着一个，还怕咱厂子工人整不好，就让现场给焊个样品。
1: 是我爸给焊的？
0: 是，除了他，当时谁敢出这个头啊？啊，非说什么咱们工人就得有担当，只要厂子需要的，他就是油锅也愿意滚一滚。哎，不听劝呐，人家让焊的那是新材料，没人焊过，要不怎么还能让他上啊？到底还是没给焊好，活儿也泡汤了。
1: 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0: 那时候你们那帮焊得不错的小青年不都被厂子派到日本出劳务了吗？你回来那都是两年后了。
1: 哦，怪不得那两年我爸一天天就拉着个脸，那老工友们谁找他他都不去。
0: 你爸呀觉得臊得慌，对不起厂子，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儿啊，要是厂子有啥焊接难题需要咱了，你一定得去，还得给焊好了。不但是替你自个儿，更是替你爸，要把这个脸面给你爸挣回来。
1: 啊，哎，妈，我知道了。
0: 那还等啥呀？还不快走！
1: 我往哪儿走啊？我活都干完了。
0: 今儿个是周二吧？
1: 啊，
0: 这都九点多了，这个点儿你应该在单位上班呢。
1: 哎呀，妈，我今天请假了，特意来陪您的。
0: 我还用你陪呀？快，快上班去吧！
1: 哎呀，可是您一个人搁这儿，我不放心呐。
0: 你看我这儿啥事儿也没有，有啥不放心的？再说了，这是医院，有大夫有护士，要真有个万一，你还能顶啥用咋的？听妈话，快走。
1: 那妈，
0: 那什么呢？把你干活那痛快劲儿拿出来。
1: 哎呀，我
0: 好好干活去。
1: 啊，好，妈。我一定给您和我爸长脸，您等着我回来给您报喜啊！
0: 哎，这才是我儿子，好样的！
1: 妈，那我回厂里了啊！
0: 儿子，
1: 哎，妈，又咋了？
0: 啊，去吧。
1: 啊，妈，那我先走了啊！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下面来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了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

0: 609-2166来订购，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呢，就是想让大家有眼睛不舒服的情况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呢肿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咱们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呢都能够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把眼睛调理好了，我们自己出去旅游看风景也都能更加舒心了。
0: 那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啊，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让大家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来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的话，那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经常有朋友们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很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这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 8.3 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的专属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2: 第二集，技能报国。
3: 进来，
4: 李总。我把孙大庆师傅和吴非凡师傅给您带来了。
5: 哦，李总，李总，
3: 别叫李总了，论辈分呢，你们俩还得管我叫声师叔呢。
5: 好，来来来，
3: 都坐吧。
5: 哎，哦，
3: 哎呀，时间紧，任务重，我就直说了啊，咱们和阿尔斯通公司合作的事儿啊，定下来了。这次他们派过来的一个焊接大师叫皮埃尔，来做焊接水平认证。哦，这个人小梅见过。小梅啊，你说说吧。
4: 啊，上次去法国，我们也参观了他的焊接工作室，他焊的活真是漂亮，人呢也特别傲。
6: 是吗？
4: 他自己说，我就是一个艺术家，焊的那都是艺术品。当时和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同志想跟他合影，人家都拒绝了。
6: 哎呀妈，这么嚣张啊。
5: 哎，非凡，李总，
3: 嗯，
5: 那这次皮埃尔来是不是主要来看咱们车体转向架焊接技术水平的？
3: 嘿，这搞专业的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公司设计、研发、装配、调试等各个环节都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实现完全自主生产高速动车的梦想啊，现在就剩下转向架这一个拦路虎了。你跟非凡代表了咱们厂焊接技术的最高水平，